0: 已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至6条船，单业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3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万辆，创下行业新纪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1: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啊。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精力竞争的环境中抢得先机啊，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啊，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2: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到场景焕发活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3: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4: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3: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5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5: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3: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10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6: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贵池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3: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7: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2: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8: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安徽速航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9: 依托航速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苏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8: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航速互速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苏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10: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范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8: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11: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8: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2: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份，围绕一支一构、3D 粉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8: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3: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8: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4: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8: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15: 紧扣两加快一根扇，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3: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0亿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16: 20亿只吸管可以替代20亿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17: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恒工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0: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十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18: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0: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在阜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曾经的候鸟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2年在八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阜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八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19: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八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连续的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2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河之源，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
23: 如果说长江是安徽的文脉玉带，徽州是安徽的文化瑰宝，那横贯皖北的淮河就是刻在安徽骨血里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蜿蜒千里穿进安徽，滋养了沃野千里的皖北平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淮河文明。这条河既有大禹治水的上古传奇，也有淮夷古国的峥嵘岁月，既有千年治水的沧桑坚守，也有烟火人间的风骨传承。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的脉络，从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到淮夷古国的遗址之上，一同解锁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读懂这条大河塑造的皖北风骨。时光回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洪水滔天、生灵涂炭的岁月。

挥蚌埠怀远的涂山之上。在涂山脚下，大禹与当地怀疑部落涂山氏联姻，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为了治水大业，他新婚不久便辞别妻儿，栉风沐雨十三年，走遍淮河两岸，疏通河道，平定水患，让淮水顺利东流入海。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做了一件影响华夏文明进程的大事，与会诸侯于涂山，直遇伯者万国。历史的传说在泥土之下得到了印证。如今位于蚌埠市与会区的与会村遗址，为这场史诗级会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十八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还有大型礼仪祭祀台基。那白土铺垫的祭场、排列整齐的柱洞，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座看似不起眼的涂山，不仅是大禹治水的指挥部，更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的地标。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会盟确立了大禹的天下共主地位，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也让淮河文明正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时至今日，涂山依旧矗立在淮河岸边，山上的禹王宫香火绵延千年。每逢庙会，皖北百姓登山祭拜，追忆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涂山之巅远眺，淮河如丝带般蜿蜒而过，两岸良田万顷。当年的洪水之患，早已变成安居乐业的沃土。

治水的故事让淮河走进了华夏正史，而早在大禹到来之前，淮河两岸就已经有了先民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夷族群。淮夷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分支，世代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如今的皖北苏北一带。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个神秘的古国。在安徽境内就有涂山氏国、钟离国、徐国等淮夷方国，留下了无数考古遗存。距今7300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600余件刻画符号陶器，这些符号记录着淮夷先民捕鱼、狩猎、农耕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记事记述功能的体现，为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实证。距今5000年左右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这里是皖北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连片红烧土牌坊、墓葬与大量史前器物，完整还原了淮夷先民聚居生活、农耕劳作的场景，见证了远古皖北的文明烟火，也展现了淮夷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淮夷族群并非偏安一隅的部落，他们勇猛坚韧，崇尚礼仪，既有着独立的文化体系，也与中原王朝不断交融。夏商时期，淮夷方国与中原王朝时而征伐，时而修好，在碰撞与融合中，让淮河文化兼具了中原的厚重与东夷的灵动。如今在蚌埠、淮南、凤阳等地依然能找到淮夷古国的痕迹。淮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淮夷图腾相关青铜雕塑文物，凤阳的钟离城遗址

蚌埠的与会村遗址公园，这些散落在皖北的文化地标串联起淮夷古国的千年往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的智慧与风骨。淮河文明正是在大禹治水的开拓与淮夷先民的坚守中慢慢成型，成为皖北大地最深厚的文化。

一条大河塑造一方水土，更滋养一方人文。淮河既给皖北带来了沃土良田，也历经了黄河夺淮、水患频发的磨难。千百年来，在与大河的相守相伴中，皖北儿女练就了独有的风骨。这风骨是坚韧不屈的治淮精神，从大禹疏川导治到后世历代修堤筑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壮举，淮河儿女面对水患从不退缩，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就是这种风骨的最好诠释。这风骨是质朴豁达的民生情怀，淮河两岸物产丰饶，麦浪飘香，花鼓灯舞出人间喜乐，四周戏唱尽烟火温情。皖北人豪爽直率，重情重义，骨子里透着大河般的坦荡与包容。这风骨是文脉绵长的文化自信，从史前刻画符号到诸子百家争鸣，从淮夷古国到楚汉风云，淮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们，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淮河文明源远流长。从大禹涂山会盟的华夏开篇，到淮夷古国的先民传奇，这条大河用千年时光书写了安徽北部的文明史诗，铸就了坚韧质朴、包容奋进的皖北风骨。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安徽五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下期我们将走进楚汉风云，在垓下之战的故地，探寻英雄末路与王朝崛起的铁血豪情，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作为第二届欧企同龄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同龄面向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活动，助力欧洲企业技术资金与同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第十九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展会上，来自合肥的企业拿到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登记备案名单，阜阳市林智环保林泉有限公司安徽省院士工作站成功获批备案。日前，安徽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拟认定名单，宣城市广德印制电路板、金县电机泵阀、宁国高性能密封件三大集群成功入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6: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7: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6: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8: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6: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套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9: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6: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 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10: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6: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1: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5: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6: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2: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6: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3: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量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罪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

0: 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1: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2: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1: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2: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1: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3: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只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4: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2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记者报道。
5: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6: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5: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7: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5: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8: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5: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9: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松前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吧，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5: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4强。
0: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 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10: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蜂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1: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0: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一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2: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0: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3: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0: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鄞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在此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U9至U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5: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6: 他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5: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 POLO 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3: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7: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4: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3: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6: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3: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4: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3: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2: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3: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4: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3: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4: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7: 雨把灰尘抹去。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放了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M

0: 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4: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从7月1号起，澳洲的这类短信将标成未验证，260万商家如果不及时登记，恐怕被当成诈骗。从7月1号起，当你收到声称来自澳洲税务局、澳洲邮政或其他机构的短信时，请先留意一个关键词，未验证，就是没有被验证的意思。如果短信显示这个标志，务必提高警惕。澳洲电话公司2025年已经拦截超过 1.53 亿条诈骗短信，这是其行业反诈骗规范义务的一部分。然而仍有大量诈骗短信成功抵达用户手机。此前呢，诈骗者可以随意伪造短信发件人名称，冒充银行、政府机构或其他合法企业。从7月1号起，这一漏洞将被堵上。主要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已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然而澳洲97%的企业，一共有260万家，是员工不足20人的小型企业，与各类社区组织一样，他们被提醒需要尽快注册发件人 ID， 否则从7月起发出的短信可能被忽略，甚至被标记为诈骗。那什么是发件人的 ID？ 为何至关重要？收到短信时，如果对方已存入通讯录，会显示姓名，否则显示电话号码。企业也可以向客户发送短信，并在消息顶部显示自己的组织名称，这就是发件人 ID。多年来，诈骗者一直利用这一机制行骗。例如，你可能收到看似来自 AllScope 或者是 AllPost 的短信，这些伪造的发件人 ID 与真正的 MyGov 或 AllPost 极为相似，足以让人上当。从7月1号起，根据政府推出的新举措，这类诈骗短信将在手机上统一归入没有验证的消息线程。这是一种新的警示方式，从长远来看，目标是最终拦截更多的这类型的诈骗内容。值得关注的是，澳洲人2025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了20亿澳元。根据 Scamwatch 官方的数据，电子邮件目前仍是诈骗者联系受害者最常用的渠道，但是短信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诈骗手段。7月1号之后，诈骗者可能仍会尝试在短信正文中直接写上所谓的机构名称来绕过新规，就像目前流传的 PayPal 短信诈骗一样，但届时这类短信顶部会同时显示没有验证的标志，有望促使更多人在联系诈骗者之前停下来多想一想。那企业和社区组织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新规固然是对诈骗者的有力打击，但是对于七月之前尚未注册发件人 ID 的企业和社区组织而言，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合法但没有注册的短信将与真正的诈骗短信一同被归入没有验证的线程。国家监管机构澳洲通信与媒体管理局 ACMA 上个月坦承，部分中小企业和组织可能尚未意识到新规同样适用于自身。他警告，没有能注册可能意味着消费者错过重要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失去信任。无论是本地托儿所、个体经营户还是小型社区团体，如果不希望自己发出的短信从7月1日起被当成是诈骗忽略，现在就应着手注册发件人 ID。 注册分两种情况，拥有澳洲商业号码 ABN 的情况，没有 ABN 的情况。两种情况的流程相似，均为三个步骤。首先都需要联系你的电信运营商或短信服务提供商，然后完成组织验证，切勿拖延，立即行动。那七月一号之后，凡是来自没有验证来源的短信应该如何应对呢？都应该保持谨慎。由于目前仍有许多合法企业尚未完成注册，没有验证标志并不等同于诈骗，但无论如何都应谨慎处理。 建议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查找对方官方联系电话并直接致电，来核实其合法性，而不是回复短信或使用短信中提供的链接和号码。如果你怀疑某条未验证短信存在诈骗嫌疑，也可以主动举报。最便捷的方式是将短信转发至7226，这是由各电话公司支持的举报热线。此外，也可以通过 SkimWatch 网站进行举报，但流程相对繁琐，需要完成五个步骤。防范诈骗三步走：停下，切勿匆忙回应可疑信息。即使诈骗者以 Hi Mom 等话术施压也不例外，切勿在回复意外短信或来电时透露个人识别码、密码或验证码。第二是核实，确认你所接触的人或机构是否真实存在，例如核对其官方网站上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是否与可疑短信中的信息一致。第三是保护，一旦泄露了财务信息或怀疑资金已被盗取，请立即联系银行。如果密码可能已遭泄露，请及时更改。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是关于澳洲的生育率也下降了，降至了 1.48， 创到了历史的新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普通家庭生不起了。澳洲的生育率已经跌至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每名女性平均仅生育 1.48 个孩子。面对高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推迟生育，甚至彻底放弃。尽管本月全国人口已突破了2800万，生育率却仍在持续下滑。专家警告，孩子减少意味着未来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纳税人也将随之减少，一场经济危机正迫在眉睫。生育率在二战后婴儿潮时期达到顶峰，每名育龄女性高达 3.5。 1961年口服避孕药问世后开始回落，此后前财政部长 Peter 留下名句，呼吁澳洲人一个为妻子，一个为丈夫，一个为国家，一度推动生育率小幅回升至更替水平2以上，然而如今跌势重来，仅剩 1.48。澳洲夫妇现在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家 Allen 直言，我们已触及历史最低水平，感觉已经触底了。夫妇生育年龄也在持续推迟，母亲平均生育年龄从1971年的25岁升到了2024年的32岁，单次标准体外受精周期费用约 1.2 万澳元，高昂的代价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也有人选择彻底放弃生育，无子女的幸福生活作者告诉我们，我看到了传统生活的样子，决定那不适合我。对女性来说，知道自己有选择权真的是一件好事。有孩子的家庭也在缩水，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在过去40年翻了一番，目前占家庭总数的15%。母亲 Kaby 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想生第三个，但可能不会了，太贵了。财经专家 David Koch 对此深有同感，他表示，当人们说我们真的养不起另一个孩子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对生活方式和家庭财务的巨大牺牲，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决定，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Koch 指出，生育率低下意味着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纳税人不足的困境，难以支撑庞大的养老体系。Liz Allen 曾对此表示忧虑，我从人类的角度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一场人类灾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总人口的增长，但专家警告，如果移民减少，叠加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澳洲的整体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最终波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生育危机只是澳洲当前人口压力的缩影，其 News 将在未来一周持续关注这一系列议题，包括城镇扩张过快、住房短缺，以及在国家债务高企之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重挑战。

这个 Medicare 介绍好之后呢，还有就是澳洲的这个门诊医疗哈，是 medical， 前面我们说的是 hospital， 就是你需要去医院啊、住院啊等等。然后 medical 呢是这个门诊医疗哈，它是指在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就诊，就是 clinic 啊等等哈。然后呢，像全科就是你去看 GP， 还有这个专科医生的诊所、医疗中心、化验检查中心等等。那如果你有 Medicare 的话呢，你在诊所看 GP 啊，家庭全科医生是可以不用花一分钱的啊。如果看这个 specialist 的专科医生呢，那么 MBS 呢可以报销85%啊。只要你去看诊所门口呢挂着一个balking billing 哈，然后呢那你就一分钱都不用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有的 GP 哈，他还是就是即使你有 Medicare， 他可能也是要额外的再收一些费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澳洲的这个药物福利哈，根据澳洲政府的药物福利计划， Medicare 呢为病人提供处方药的补助，那有明确的这个协补助处方药的清单哈，说每种处方药物个人只需支付的这个自付费，就是我们说的 co-payment， 不同的处方药有不同的资费金额。然后呢2015年的标准呢是每种药物的自付费哈，最多不超过37.7块，就是你每次去买的话。不过呢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药品哈属于福利计划内，有些还要自掏腰包的啊。对于自付费的标准呢，政府每年也都会做一个调整。那有人就说了呀，那有一些重病的人恰好他的药品呢是属于这个不在福利计划内啊，天天买药会不会倾家荡产呢？哎，政府呢也制定了一个药物安全网的计划，目的呢是帮助民众控制买药时的支出，不至于造成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困境哈。那么这个有一个临界线啊，2015年这个临界线呢是1453.9澳元，就是你个人或者你一个家庭啊，你全家啊，你一家比如说四口人啊、三口人啊，这个药物支出超过了这个1400多的这个临界线啊，它是指的你一年之内，一年，然后呢它是以年为单位，然后你在这一年呢还没到一年你超过了，然后呢你可以向药房呢领取一张优惠卡。那么有了这个优惠卡，再需要买处方药的时候呢，每个药品只需要支付不超过6.10澳元的自付费。那政府呢每年会调整这个药物安全网的临界线哈，目前差不多就是1400-1500一个家庭哈一年这样的样子。然后呢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人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

那除了药物安全网的计划呢，澳洲还有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主要是包括全科和专科医生诊疗费用，还有一些医学影像检查，像超声波、CT、X 光啊、核磁共振。

等等以及其他医学化验的费用。啊，这个国民医疗安保险安全网呢是不包括在医院内治疗的费用和通过转账支付 bulk billing 的费用。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 Medicare 登记加入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就可以得到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哈。当这个医疗费用支出达到安全网的临界线的时候呢， Medicare 就会通知您在当年度内呢继续使用 Medicare 医疗服务时可以从 Medicare 报销更多的费用。比如说你患了慢性疾病需要频繁的看医生做检查啊，是不是很担心累积的看病费用带来的负担，那这个安全网呢就可以帮助你减少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当个人或家庭的医疗开销达到一个临界值以后，在医院外的诊所或医疗中心看病的费用呢都可以来进行减免哈。啊，这个是指的一些医生的诊疗费，医院之外医生的诊疗费啊，医学影像检查费，医学化验的一些费用啊，它也有一个临界值。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呢？就是从2016年1月1号起，当个人或者家庭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看病时，自掏腰包的费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out of pocket costs 啊，就是你实际向医生支付的医疗费，最多呢是不超过 MBS 标准的150%，和 Medicare 可报销费用的差额超出一定金额之后呢，这个 Medicare 还可以再报销自费部分的80%的医疗费用。那就说呢，这个你比如说啊，你先报了这个75%，然后呢你就继续付那个25%，但这个25%累计哈，你有慢性病一直要看啊等等，累计到了超出一定金额的话呢，就还可以再报销你这个25%累积部分自付部分的80%。那根据这个家庭的情况，比如说你家庭的这个年收入的情况呢，这个差额的标准是400、700或者是1000不等，就是最高啊你自付1000，然后呢超过这个1000的部分累积部分呢，你还可以再报销这个80%。比如说你2000了啊，然后那个大于1000的那个1000块钱哈，当中的这个差额你就可以再报销800块。的确是有一点点复杂哈，今天不一定你全都听懂，但是我们高原做这个节目是告诉你大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呢你去就诊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到了一定的标准还可能会有什么一个减免，然后具体呢你可以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咨询。因为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啊等等啊，就算一个普通的保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哈，所以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呢讲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报销的范围哈，这个这里有一些罗列哈，我们大致说一下，说这个 Medicare 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啊，有这么几项啊：一、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诊疗费；二、有医生操作的医学化验检查费，像 X 光、病理检查等等；第三、眼科医生操作的眼科检查；四、有医生执行的大部分手术和治疗；五、由政府批准的牙医执行的部分牙科手术；六、以及其他 Medicare 批准的医疗服务，就 Medicare 可报销的这些医院外。啊，就说这个总是说医院外哈，那其实有医院内。医院内就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这个 public patient 的公费病人的话，你有 Medicare 进去以后，基本上哈就是说是不用花钱的。那么就是你不能指定医生，你可能要等。然后呢，在医院外呢，它会有这些这些可以报销啊，医生诊疗费啊，检查费啊，眼科检查啊，大部分的手术治疗啊，部分的牙科手术等等。那么啊，这个也有不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呢？啊，大家也了解一下。第一是人身保险、养老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会员机构所要求的身体检查。啊，就是你要去买一个保险啊，然后呢，或者你找工作，然后人家要求你啊要出具这个身体检查的证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检查呢就不可报销了哈。第二，接受非临床需要的医疗，如美容医疗啊，就是说你想锦上添花的啊，你想割个双眼皮啦，这个皮肤做点激光啦，这个是不包括的。第三呢是救护车的费用啊，这个有些地区的州政府呢为退休和低收入者或者是本州居民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像昆省和塔省啊，
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但是我们维州呢是没有的。这个救护车费用其实也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大建议大家啊，要么你私人医疗保险当中涵盖，要么呢你可以专门加入到一个这个只有这个就是救护车可以这个 cover 的一个啊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啊，也是有的。第四是大部分的牙科检查和治疗，比如说你要补个牙啦、洗个牙啦，哈，一般是不包括的。第五是大部分理疗、假肢、脊柱按摩、家庭护理的费用。第六是针灸啊，除非医生建议。第七是近视眼镜和隐形眼镜。第八是听力辅助设备。第九是家庭看护。第十是持卡人在境外的医疗费用哈，那些呢是不报销的。那如果你又需要的话，又担心产生的费用会超过个人的能力的话，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医疗需求的澳洲私人医疗保险来帮助分担医疗费用。这个往往是在这个附加的，比如说你买私人医疗附加，比如说牙齿啊，附加比如说这个眼镜啊、听力啊，啊往往都是有的，你都可以勾选哈，根据你的情况。当然了，这里做一个提醒，就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检查 X 光啊、核磁共振啊，你必须在 Medicare 注册登记的影像检查治疗中心， Medicare 才会报销相关的医疗费用。

那么如何报销医疗费用呢？一般情况下哈，在澳洲看病以后呢，可以由医生直接将账单呢发到 Medicare 部门结算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是由病人先付费，然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这个第一种情况，在诊所看病时可以直接报销许多澳洲医生诊所提供这个 Medicare 电子报销服务诊所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来帮助申请第二呢是医生直接与 Medicare 结账，然后呢这个 bulk billing 就是澳洲国民医疗保险的转账收费制度，是指当医生按照 Medicare 规定的国民医疗保险福利收费清单的标准收取医疗服务费用时呢，病人在看病后不必支付诊疗费用，而是由医生诊所直接与 Medicare 结算医疗费如果医生可以转账收费呢，你就不必付费了，只要签署相应的表格就可以。那如果医生收费高于 Medicare 规定的报销标准例如这个全科医生门诊费规定报销37块，而很多全科医生的收费是60到70块，这样呢你就需要支付医疗费以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所以很多人要问是 bulk billing 吗？如果 bulk billing 的呢，那就是37块你就不用再付了， Medicare 帮你付。如果是超过的话呢，那超过部分呢你要自付的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可以去 Medicare 办事处报销澳大利亚各地分布着200多家 Medicare 办事处，只要带上看病的收据和那张小绿卡然后去就可以报销啦一般大型的社区商场 Westfield 里面就有，但是报销的人很多，有时需要尽早安排。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者网上申请 Medicare 报销，将看病的收据千万不要把那个医疗卡寄到这个你所在的州的 Medicare 办事处还有就是住院的时候呢， Medicare 直接支付其所承担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作为公费病人入住公立医院，医院呢出示那张小绿卡，医院呢就不会收取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住院和医疗费用了。在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Medicare Levies Charge 就是说在澳洲收入越高缴纳的税越多，所以呢在医疗方面呢，高收入者还需要向澳洲政府另外缴纳国民医疗保险的补充税这个依据2015到16年的标准，如果你个人收入超过9万或者家庭收入超过18万我们都说的是年收入，如果有未成年子女，那么每一个孩子家庭收入的征税标准的上调1500，收入超过这个标准呢就需要缴纳1%到1.5%不等的 Medicare Levels Charge 当然了，这个政府呢这个也会就是有一些这个补偿比如说有规定说高收入者如果在政府批准的保险公司购买额外的补充私人医院保险就 hospital cover, 而且个人保险每年的自付费excess 不高于500，或者家庭保险每年的自付费不高于1000，就可以免除保险补充费这个大家要记，尤其你是高收入者的话呢，这个大家要这个记住

其实呢，这个购买私人保险啊，会有一些这个保险补助和保险费补助和免税的优惠哈、啊，因为你为减轻公费医疗负担做出了贡献，所以呢，这个澳洲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官方网站来给大家普及私人医疗保险的各种知识，比如说解释私人医疗保险是什么，谁可以买私人医疗保险，什么类型，医疗保险条款内包含了这个哪些啊，然后对比你感兴趣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这个几乎澳洲任何人啊都可以购买私人保险哈、啊，六大类主要人群，比如说你是单身的，一对 couple 的家庭啊，有这个两个成年人加未成年孩子的，然后呢这个有特殊家庭 pack， 两个成年人加成年或未成年孩子的，还有单亲家庭啊、孩子啊等等哈、啊，都可以作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主体。那么有些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呢，是需要你提供同一 pack 里其他人的出生证明或者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的。这个澳洲私人医疗保险呢，包括这个医院的保险，包括 hospital cover 附加保险哈、啊，这个 general treatment cover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这个actors cover， 然后呢这个还有救护车保险 ambulance cover。那么这个医院保险啊，这个 hospital cover 呢，是指这个帮助支付住院时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的费用，包括医生服务费、住院食宿费、手术室费用、药品费用以及必要情况下的救护车费用。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澳洲私人医院保险呢，是包括国民医疗保险 Medicare 所提供的基本医院保险，并根据不同的保险品种呢，增加 Medicare 不报销的这个医院服务。举个例子哈，这个 private patient， 如果你作为私人病人入住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啊，接受医疗服务， Medicare 都会根据这个 MBS 标准来报销 75% 的费用，然后呢，你买的私人保险呢，就会为你报销剩下的 25% 以及其他的费用。另外呢，还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慢性病哈，可以去私人医院就诊，避免长长的这个排队时间，还有适合生小孩的，还有可以避税的啊，这个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9万，如果你不购买这个私人的 hospital cover， 就会导致你收入的1%被税务局拿走哈、啊，你就要付那个小绿卡的那个附加的一个费用了。而这个附加的保险呢，就是说它包括了不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普通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像牙科、理疗、针灸、脊椎、指压治疗、配镜、家庭护理、助听器、假肢等等。额外的这个附加的这个保险呢，你可以单独买，也可以和 hospital cover 一起买。但是请注意，如果是你单买 extra cover 而没有购买 hospital cover 的，就不能免除高收入家庭的可纳税收入1%的 Medicare level surcharge。好啊，这里相关的一些东西呢，还是知识还是蛮多的啊。我们给大家大致先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和大家来详细的聊。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有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水陆空齐发力，安徽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精准施策聚势能，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以竹带素护江育鸟，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今天来关注第一篇，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近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4: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5: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6: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4: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导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7: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4: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至6条船，单业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三月， 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0,000辆，创下行业新纪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8: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啊。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精力竞争的环境中抢得先机啊，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啊，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4: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3: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到场景焕发活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9: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10: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9: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5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11: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9: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10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12: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贵池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9: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13: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3: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4: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速航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14: 依托航速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4: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宿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宿沪宿结对合作机制，宿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宿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15: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4: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16: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4: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7: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份，围绕一支一构、3D 粉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4: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8: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4: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9: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4: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20: 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21: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0亿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22: 20亿只吸管可以替代20亿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21: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23: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成功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21: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十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0: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21: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在阜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曾经的候鸟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2年在八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阜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八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1: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八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连续的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5: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5: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5: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4: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河之源，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
25: 如果说长江是安徽的文脉玉带，徽州是安徽的文化瑰宝，那横贯皖北的淮河就是刻在安徽骨血里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蜿蜒千里穿进安徽，滋养了沃野千里的皖北平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淮河文明。这条河既有大禹治水的上古传奇，也有淮夷古国的峥嵘岁月，既有千年治水的沧桑坚守，也有烟火人间的风骨传承。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的脉络，从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到淮夷古国的遗址之上，一同解锁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读懂这条大河塑造的皖北风骨。时光回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洪水滔天、生灵涂炭的岁月。史前大洪水肆虐华夏大地，淮河两岸更是重灾区。泛滥的河水淹没良田，冲毁聚落，先民们在水患中苦苦挣扎。临危受命的大禹摒弃了前人堵截的旧法，提出疏川导致随山勘木的治水方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治淮征程。他一路沿颍水汝水南下，将治淮的核心阵地定格在了如今安徽蚌埠怀远的涂山之上。在涂山脚下， 大禹与当地怀疑部落涂山氏联姻，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为了治水大业，他新婚不久便辞别妻儿，栉风沐雨十三年，走遍淮河两岸，疏通河道，平定水患，让淮水顺利东流入海。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做了一件影响华夏文明进程的大事，禹会诸侯于涂山，直遇伯者万国。历史的传说在泥土之下得到了印证。如今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的禹会村遗址，为这场史诗级会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的龙

立在淮河岸边，山上的禹王宫香火绵延千年。每逢庙会，皖北百姓登山祭拜，追忆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涂山之巅远眺，淮河如丝带般蜿蜒而过，两岸良田万顷。当年的洪水之患，早已变成安居乐业的沃土。

治水的故事让淮河走进了华夏正史，而早在大禹到来之前，淮河两岸就已经有了先民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夷族群。淮夷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分支，世代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如今的皖北苏北一带。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个神秘的古国。在安徽境内就有涂山氏国、钟离国、徐国等淮夷方国，留下了无数考古遗存。距今7300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600余件刻画符号陶器，这些符号记录着淮夷先民捕鱼、狩猎、农耕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记事记述功能的体现，为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实证。距今5000年左右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这里是皖北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连片红烧土牌坊、墓葬与大量史前器物，完整还原了淮夷先民聚居生活、农耕劳作的场景，见证了远古皖北的文明烟火，也展现了淮夷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淮夷族群并非偏安一隅的部落，他们勇猛坚韧，崇尚礼仪，既有着独立的文化体系，也与中原王朝不断交融。夏商时期，淮夷方国与中原王朝时而征伐，时而修好，在碰撞与融合中，让淮河文化兼具了中原的厚重与东夷的灵动。如今在蚌埠、淮南、凤阳等地依然能找到淮夷古国的痕迹。淮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淮夷图腾相关青铜雕塑文物，凤阳的钟离城遗址、蚌埠的雨慧村遗址公园，这些散落在皖北的文化地标，串联起淮夷古国的千年往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的智慧与风骨。淮河文明正是在大禹治水的开拓与淮夷先民的坚守中慢慢成型，成为皖北大地最深厚的文化。

一条大河塑造一方水土，更滋养一方人文。淮河既给皖北带来了沃土良田，也历经了黄河夺淮、水患频发的磨难。千百年来，在与大河的相守相伴中，皖北儿女练就了独有的风骨。这风骨是坚韧不屈的治淮精神，从大禹疏川导治到后世历代修堤筑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壮举。淮河儿女面对水患从不退缩，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就是这种风骨的最好诠释。这风骨是质朴豁达的民生情怀。淮河两岸物产丰饶，麦浪飘香，花鼓灯舞出人间喜乐，四周戏唱尽烟火温情。皖北人豪爽直率，重情重义，骨子里透着大河般的坦荡与包容。这风骨是文脉绵长的文化自信，从史前刻画符号到诸子百家。

争鸣，从淮夷古国到楚汉风云，淮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们，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淮河文明源远流长。从大禹涂山会盟的华夏开篇，到淮夷古国的先民传奇，这条大河用千年时光书写了安徽北部的文明史诗，铸就了坚韧质朴、包容奋进的皖北风骨。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安徽五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下期我们将走进楚汉风云，在垓下之战的故地，探寻英雄末路与王朝崛起的铁血豪情，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自贸实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实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实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作为第二届欧企同龄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同龄面向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活动，助力欧洲企业技术、资金与同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第十九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展会上，来自合肥的企业拿到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登记备案名单，阜阳市林智环保林泉有限公司安徽省院士工作站成功获批备案。日前，安徽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拟认定名单，宣城市广德印制电路板、金县电机泵阀、宁国高性能密封件三大集群成功入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6: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7: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6: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筹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8: PPI 是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6: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9: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6: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 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2: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6: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0: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6: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1: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6: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2: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省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醉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谱的这个采集端。
0: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0: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2: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3: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2: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4: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

0: 场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只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五月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两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四强。来听记者报道。
2: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两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3: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2: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4: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2: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5: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2: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6: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东钱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嘛，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2: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1: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7: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8: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7: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3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9: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7: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0: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1: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 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银州站是本年度第三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十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在此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U9至U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5: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6: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苦？
5: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套路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3: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6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7: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 23.4 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 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4: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30%。
3: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6: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3: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4: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3: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2: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3: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鹰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4: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3: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4: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儿，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是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昨天开始呢，小霍甄奇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是时事相声。
3: 这时事相声好，为什么就在您的身边、您非常有发言权，另外呢也特别熟悉，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一些作品都是讽刺没有公共道德的相声。
3: 哦，那好啊，这个讽刺是相声的一个特有的性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2: 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叫扔靴子。
3: 这扔靴子其实就是讽刺那种夜不归宿，没事瞎玩去，不照顾老人的想法，也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这么一种人。
2: 对，咱们一起来听听啊，这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扔靴子。
4: 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就我们街坊这老头哏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有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才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2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一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着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全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啊，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着跟死狗一样。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这儿。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那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了，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 就这一条没注意，这皮靴子响，噔噔噔噔上楼。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假，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是啊？什么装？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呢。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2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2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2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2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的，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咣咣，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这个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2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1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2: 茂先生表演的扔靴子，其实要说到扔靴子，这也算是反映邻里之间的一个作品。
3: 对，街坊和街坊嘛。
2: 嗯，下面这个作品呢就叫邻里之间。
3: 哟，这作品有很多版本。
2: 嗯，
3: 我记得齐志大兵演过，这个侯月文、石富宽也演过。不同的版本，同一个主题，咱听谁的呢？
2: 咱们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的这个版本。
3: 哦，这个版本可以说说学逗唱都用全了。
2: 嗯，
3: 而且演的呢也是入木三分，让您一听啊就跟身边发生的一样。
2: 咱们一起来听听。
5: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就我们那个邻居啊，也有这么4句话。哪4句话？家家户户不讲理，
6: 哟，
5: 不顾别人顾自己。
6: 嗯，
5: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6: 嗯，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啊，
5: 爸 大家伙儿 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6: 是啊，干嘛老打架？
5: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6: 怎么不讲理了？
5: 您看，我是个演员，
6: 那是
5: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6: 那是可以。
5: 哎，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6: 怎么了？

0: 刚唱这么两句，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
2: 大兄弟，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1: 嗨，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2: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1: 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听无线电。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1: 下午两点，
0: 半夜两点呢？
1: 半夜两点呢？
0: 啊，
1: 你听无线电
0: 啊，
1: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1: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1: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1: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1: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1: 浪费电。
0: 您说什么？
1: 费电，
0: 费电的。
1: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贪钱，
1: 什么人呢？这是，
3: 老哥，
1: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
1: 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2: 那
1: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2: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1: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1: 啊。
0: 我比你懂。
1: 哦哦，
0: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1: 对，
0: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1: 哦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1: 是啊，
0: 啊，
1: 是。
0: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1: 应当爱护。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走虎具拿出来，
1: 哦，
0: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1: 嗯，
0: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1: 嗯，
0: 您再瞧这楼栏杆修好了，改鸡窝了，
1: 该养鸡用了。
0: 对了，
1: 太不像话了。
0: 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1: 搞卫生，
0: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1: 嗯，
0: 狗子。狗子，
1: 哎，
0: 哪儿去了？这是，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1: 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十二了，
1: 还叫这名啊？
0: 啊，
1: 怎么叫狗子？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
0: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1: 嗯，
0: 躲他远点儿，留神咬着，
1: 怕狗咬。
0: 哎，
1: 哦，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嗯，小臭。哎，小臭，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1: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啊，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了。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1: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1: 嗯，
0: 一块儿打扫卫生。你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0: 一糊了就下楼了，
1: 全扫楼下去了。
0: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0: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0: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天下大雨，哗，
1: 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1: 哗，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啊！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到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1: 啊，
0: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他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0: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子了？
1: 那是泔水。
0: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1: 变色了，
0: 怎么这模样啊？
1: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哦，
0: 狗子啊，过来，
1: 嗯，
0: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哦，
0: 该着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
0: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4: 狗哥，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4: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4: 那是尿。
1: 哪来的？
4: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底儿给揭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4: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1: 嗯，
4: 放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1: 不像话！
4: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儿呢。
1: 是啊，
4: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0: 有事儿了不是？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4: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啊，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走吧走吧，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账给人刷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打门外进了一个人，街道主任
1: 不是，
0: 哎，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
1: 嗯，
0: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哎，没错。
4: 啊，那个什么事，他这个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个狼儿他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0: 这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1: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1: 嗯，
0: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1: 哎，咱们这
0: 啊，
1: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1: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1: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
1: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嗯，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0: 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儿？
1: 嗯，
0: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1: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
1: 嗯，
0: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1: 你有砖？
0: 有。
1: 买的？
0: 没钱。
1: 捡的？
0: 没那功夫。
1: 送的？
0: 没那朋友。
1: 哪儿的？
0: 拆的。
1: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1: 拆墙啊？
0: 嗯，拆东墙补西墙。
1: 你那叫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1: 嗯，
0: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呢？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1: 嗯，
4: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1: 嗯，
4: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
0: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
0: 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1: 嗯，
4: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1: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1: 啊，
0: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1: 怎么了？
0: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1: 哦，你们家也发水
0: 啊？
1: 这怎么弄的？
0: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1: 哎，没关，
0: 没塞儿，
1: 没关，
0: 没塞儿。
1: 怎么就没塞儿啊？
0: 你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1: 哦，这怎么回事？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1: 说好的吧。
0: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不怨我，
1: 怨谁呀？
0: 我要是怪这个水。
1: 水
0: 啊，这个常言说得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1: 嗯，
0: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1: 对，
0: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1: 有这么说话？
0: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啊，听说水不少了，
1: 都上炕了。
0: 什么？您说
1: 都上炕了？
0: 水都上炕了
1: 啊？
0: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澡堂了得了，
1: 像话吗？这个。
0: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1: 哦、
0: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1: 哪来的观众啊？
0: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1: 看你出洋相。
0: 我一看这不好啊，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1: 哦，
0: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往楼梯口这一站，站住、各位领导，
1: 他讲上话了。
0: 各位来宾，
1: 来宾，
0: 各位代表，
1: 代表，
0: 各位同志们，
1: 今天
0: 这个我这个报告，
1: 报告，
0: 今天啊，
1: 还报告呢？
0: 一个什么
1: 检讨？
0: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我说话还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1: 那你说什么？
0: 不能说这个。
1: 嗯，
0: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1: 水门事件，
0: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1: 行了啊，什么水门事件呢？
0: 啊，就是那水管子没龙头啊，
1: 那叫水管子事件
0: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1: 嗯，
0: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我也没什么办法。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1: 动心了，
0: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1: 什么毛病呢？
0: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上了。
1: 说什么呀？
0: 我们对
1: 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就对。
1: 哪点对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1: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0: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1: 嗨，
0: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怎么爱人不说了？
1: 怎么
0: 的？给大伙儿唱上了。
1: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0: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忒。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着！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我们队，我们就队，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干嘛呢？你这
2: 学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

0: 洋洒洒，头头是道，
1: 学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0: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1: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0: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2: 听听啊，这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啊，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啊，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
4: 哎哎哎，
3: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
4: 嗯
3: 喂，
4: 又重新拨一回。
3: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4: 这位。
3: 喂，
4: 嗯，
3: 哎呀，通了。
4: 嗯，
3: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嗨，
3: 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3: 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
4: 嗯，
3: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啰，我叫啰嗦。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3: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4: 哦，
3: 嗯，喂，她是女的。
4: 废话，她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是啰嗦呀。
4: 那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

0: 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1: 对。嗯，
0: 票价8毛一张的。哦，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吧。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对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01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0: 周边的打电话，这是过去的事儿。
1: 对，
0: 下面这个作品呢，比刚才还过去
1: 哦，又贴近传统了。
0: 哎，更老一点。
1: 这是什么主题啊？
0: 这段叫吃饭我掏钱。
1: 哦，这跟那个浪费粮食有关系是吧？
0: 没错，因为过去粮食它紧缺呀。
1: 对，不是，现在不紧缺，咱们也应该珍惜粮食，
0: 而且是光盘行动。
1: 没错，
0: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是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吃饭我掏钱。
2: 哎，老刘啊，我说你下了班你就这么忙着走，你有什么事？办点事吧，
3: 回家吧。回家，
2: 哎，你别，你有什么急事？
3: 我不是吃饭去吗？
2: 看你吃饭忙什么的，食堂这才刚卖饭呢。
3: 啊，不，我上外边饭馆。
2: 哎，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去呀？
3: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2: 怎么呢？
3: 你头一样说吧，在食堂吃饭吃不舒服，好几百只眼睛老盯着你，那玩意儿它多不自由啊。
2: 你要在饭馆吃饭就没人瞧了。
3: 瞧我当然是不怕他们瞧啊，就是他们这说话劲儿的在讨厌呢。
2: 说话妨害你吃饭，
3: 说别人当然我是不管了，他无事生非找我的茬儿，冲我甩闲话。
2: 说什么闲话来着？
3: 就那天吃晌午馅饭，我进食堂啊，我就买了仨花卷，一个馒头，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坐那儿就吃。你想这花卷又是油又是盐，蛮好吃的，可就是这馒头我咬了两口白不滋裂，我搁那儿我就走了
2: 啊。那可不对，
3: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后头有人喊，哎，老刘，馒头馒头。我回头这么一瞧，工会的小王，我就问他了，什么事啊？
2: 还装傻呢。
3: 呵，小王这份严肃劲儿的，绷着个脸儿，哎，吃剩下馒头别乱扔啊。你瞧
2: 我瞧什么呀？小王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3: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2: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3: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多管闲事吗？
2: 这叫什么话呀？
3: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2: 啊，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渣的。
3: 啊，是啊，他这个馒头渣大点就是馒头啊，没听错。
2: 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践呢，这么大一块馒头剩下就不要了，那对吗？那个
3: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我瞧了小王一眼，
2: 哦，
3: 我说馒头啊，我的不要了。
2: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3: 啊。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2: 你花钱呢？
3: 还是这话呀，他既然吃饭我掏钱，我想怎么治怎么治，别人呢没有干涉的必要。
2: 好嘛，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3: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2: 这叫什么事？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3: 结果小王倒乐了，哈哈哈，这问题咱们不谈了，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嘿，拿起馒头他给吃了，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便宜吗？这不是，
2: 这叫找便宜啊。小王同志觉悟比你高，没有功夫跟你嚼嘴。
3: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
2: 嗯，
3: 我进了食堂，我就买了四碗馒头，一碗炖肉粉条，
2: 还真能吃，
3: 坐那儿就吃。
2: 嗯，
3: 刚吃完，嘿，这意见又来了。
2: 哦，你又剩下馒头了。
3: 晚上吃饭没剩馒头，
2: 剩菜啊
3: 也没有。
2: 为什么提意见呢？
3: 瞎挑眼呗。
2: 怎么呢？
3: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儿是怎么回事情，
2: 吃馒头包皮儿了。
3: 啊，
2: 是得问你。
3: 哎，我这是注意卫生啊。
2: 啊，
3: 这个吃馒头没有不包皮儿的。
2: 谁说的？
3: 干嘛谁说的呀？去，你吃橘子包皮不包皮啊？
2: 这个吃馒头外头吃橘子什么事儿啊？别胡掺和，
3: 怎么会胡掺和呢？他这古语说得好啊，是包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啊，这句话你都忘了？
2: 哦，感情有这么一句话，包皮吃馒头才知，哪有这么句话？
3: 你瞧瞧，食堂吃顿饭，这得费多少句话，谁受得了啊？
2: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3: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2: 哦，吃什么？
3: 包子。
2: 嗯，
3: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2: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这我都爱吃。
2: 嗯，
3: 我一瞧是包子，我赶紧的就往头了挤，抢到头了，我就买了10个包子。啊，我找个旮旯，我脸冲墙，我就坐下了。
2: 你干嘛还找旮旯吃呢？
3: 嗨，省得人家瞧见又弄一大堆意见，咱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2: 这个又有问题儿。
3: 我坐那儿刚吃着半截儿，嘿，这么功夫炊事员过来了。
2: 是他过来又碍着你什么了？
3: 找我的茬儿啊。
2: 找什么茬啊？
3: 往桌上一指，哎，同志，你这怎么回事情？你这吃包子你怎么光吃馅儿啊？
2: 光吃馅儿啊？你
3: 我怎么会光吃馅儿啊？10个包子我都吃6个带皮儿的了，
2: 那4叫光吃馅儿吗？
3: 你看看，躲得旮旯都躲不过去，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不是
2: 人家还欺负你呢。
3: 嗯，
2: 你吃馒头你包着皮儿，吃包子你光吃馅儿，你为什么光吃馅儿啊？
3: 哎，我这是，
2: 你这是什么呀？我一卫生。
3: 这当然不是卫生的问题了。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这个生活习惯嘛。
2: 啊，吃包子不吃皮儿，你光吃馅儿，这就叫生活习惯呢。
3: 哎，你甭管习惯不习惯了，我一看炊事员，哎，我说炊事员同志，哼，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今儿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今儿这包子蒸的这个质量可太坏了，包子嘛，薄皮大馅儿才叫包子呀，你们这好馅儿小皮厚，这光吃馅儿不能怨我吧？
2: 瞧这客观。
3: 炊事员一听这话还笑了，
2: 冷笑那是。
3: 哦，同志，包子皮厚了，好，我们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我们改正，可是最好今儿这包子皮儿咱是别糟践，哎，请你把它吃了吧。
2: 哎，吃了吧。
3: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2: 怎么你还有气呢？
3: 我说那么这不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吗，
2: 凑合着吃了吧，
3: 你把它拿去喂猪吧。
2: 啊，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3: 炊事员说是啊，以前呢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可是现在呢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泔水跟麸子来喂猪了。
2: 这话是完全正确。
3: 我说那你们要这么样喂猪的话，我对你们有意见。
2: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3: 你们想想，他猪吃麸子喝泔水，他不上膘啊，这个包子皮多好啊，包子皮这里头有油水，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2: 嗯，
3: 再说回来了，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儿，就不能长分量。
2: 嗯，
3: 一不长分量嘛，就会影响到
2: 什么呀？
3: 啊，你甭管什么了，你还有，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想想，这个猪还是喝泔水好啊，是吃包子皮儿好啊？
2: 谁问你这个了？人家炊事员说的正确，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3: 你瞧瞧，他愣说不行，
2: 本来不行嘛，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3: 好，我说
2: 你跟人废话了，太废话。
3: 得了，我说行，我说我也没工夫跟你们废这话。
2: 是，
3: 其实呢，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2: 怎么？
3: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
2: 吃饭是我掏钱呢。啊，你掏钱呢？你这句话不成为理由。
3: 怎么不成为理由啊？哦，我自个儿赚来的钱我就不能享受享受了，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吗？
2: 没不让你享受。
3: 还是的，
2: 你说的对，劳动果实我们是靠劳动生活
3: 啊、
2: 嗯。可是我们也得爱惜别人的劳动果实啊。
3: 是啊，我对别人的在工厂里别人生产情况一向我是很关心的
2: 啊。可是你对农民弟兄啊就不够尊重。
3: 没有的话还要怎么尊重啊？哪次下乡我见了老头都是老大爷，见了老太太就是老大娘，老大爷老大娘那么叫，这还要多尊重他们？
2: 你那是表面上，你实际行动准是这样吗？就拿你吃饭说吧，随随便便糟践东西，哎，这就是不重视农民的劳动果实。
3: 其实啊，剩点馒头剩点包子皮儿，这都是小问题。
2: 什么小问题？
3: 可不是，
2: 你看得太简单了，一粒米少不少，那就是农民的一滴血汗，甭说这么大一块馒头了，那一个馒头够多重啊？
3: 那也就四两呗。
2: 要是合麦子得合多少？
3: 那可不大清楚
2: 啊。我告诉你，
3: 嗯，
2: 得合100多颗麦穗，5000多麦粒，要是从种到收啊，从中就得230多天，你知道吗？
3: 那不大清楚。
2: 再者说了，人家农民们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深耕细作，防涝防旱，打得了粮食容易吗？啊，
3: 不大清楚。
2: 国家收购粮食以后再经过调运保管加工，哎，你说这里边得有多少劳动力？
3: 不大清楚。
2: 人家炊事员同志洗澡涮碗和面蒸馒头，把馒头给咱们做熟了，你不吃，随随便便就把它浪费了，这样做你对不对？
3: 不大清楚。
2: 你没个清楚吧？你还不清楚呢？告诉你吧，浪费食粮就会影响到工农团结呀。
3: 我说咱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2: 什么叫乱扣帽
3: 啊？不就剩点包子皮剩点馒头吗？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头去。再说一句话，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2: 啊。是啊，花你自己钱，你毁坏有用物资也不行，你这是破坏了公共的利益，这能算你个人生活小节吗？啊，
3: 得，您说的对，说的对。哎呀，横是我得慢慢改吧。
2: 慢慢改不行，现在就得改，否则任何人都有权利干涉你。
3: 嗨，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花钱找别扭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让人家给我提意见呢？
2: 哎，
3: 您往后瞧吧，
2: 改了是对的。
3: 以后我无论在饭馆在食堂，剩下的馒头也好，包子皮儿也好，我都拿报纸把它包得严严的，我把它拿回去留着，到了晚上
2: 饿了再吃，
3: 扔猪圈里头了
2: 还是喂猪。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宋江说：“刘唐贤弟，你先慢着，你要杀这两个借差吗？”“啊，我要杀他。”“你把那刀给我，我亲自杀。”“啊，你要亲自杀？”“好。”刘唐伸手把这刀就交给宋江，宋江带着邢家呢，他伸手把这刀接过来，把这个刀往自个儿的脖子上一带。“刘唐，如果你要敢杀这两个借差，我就自己抹脖子，我先死。”“大哥，您万万不可如此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宋江说：“刘唐，我宋江向代王法，身犯重罪呀，我是一个刺配江州的罪犯，这两位借差是奉公押送我，你们要把他杀了，那无异于我宋江谋反呐，我宋江不能担当反叛的罪名。如果你要杀了他，就得先杀我，你要不杀我就不能杀他。”“哎，好好好好，大哥有话好说，我不杀他俩，有您一句话我就听您的，他俩就活命了。把刀给我。”刘唐把刀接过来。“大哥，没有别的，我奉了曹大哥的命令，特意请大哥您的上山一叙呀。不管说这两个借差杀不杀，您得跟着我到聚义厅上跟大家见见面，弟兄们都想见您呐。”宋江说：“好吧，既然到在这里，我就跟着你上一趟梁山。两个借差，你们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2: 行，听您的，走吧，上山。”
1: 俩借差脸都吓白了，不离宋江的左右，跟着宋江，由刘唐带领着众喽啰保护着他们，就上了梁山铺。先坐船后登山，来到梁山铺聚义厅上。倒在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在这正等候着呢。宋江一瞧啊，小李广、花荣啊、秦明啊、施将军、施勇啊、锦毛虎、燕顺啊、白眉郎君、郑天寿等人，这些个弟兄都在这儿呢。原来宋江走了之后啊，锦毛虎、燕顺拿着宋江那封书信和施将军、施勇上梁山递给晁盖，晁盖一见宋江这封书信，就把他们这支队伍整个的接收到梁山上来了。现在这些个弟兄们都在梁山上排好了座次了。当年智取生辰纲的时候，有个白日鼠白胜在监牢里边压着，现在也被他们弟兄给救上了梁山。梁山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了，今天他们大家一见宋江非常的高兴，把宋江让进来，让宋江坐在正座，挨个向宋江见礼。晁盖说：“既然到在山上了，这个刑具就去掉吧，你我弟兄好好的攀谈攀谈。”有人过来要给宋江开这家，宋江说：“不要动，这是国家的王法，万万不可动它。你带着这个邢家，咱们多有不便呢。”宋江说：“没有什么不便的，这一路上我一直带着他呀。”“
2: 好，既然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你已经来到山上了，咱们把酒席摆上，先给你接风压惊。”
1: 山寨上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弟兄们是围席而坐。这两个借差呢，站在宋江的身后。晁盖看了看这两位借差：“你们二位也入座吧。”“
3: 哎，这里哪有我们两个人的座位呀？”“
1: 哎，看在宋公明的面上，赏给你们二位一个座位。说实在的，你们两个应该感谢宋江、宋公明啊，不是他说话，恐怕你们两个人脑袋早就搬了家了。我们这些个人原想把你们两个借差杀掉，把宋江哥哥请到山上，让他就在我们这儿做头把金交椅了。既然是宋的哥执意不肯，那就不可勉强了，所以你们两个也就保全了活命了。”“
3: 谢谢， 谢谢您饶了我们两个人这条命。
2: 走也罢，两个劫差陪着宋江在这坐下一起饮酒。在饮酒当中，晁盖就劝宋江：您上山吧，何必跟着上江州去遭这一路的罪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听，就有一个宗旨，我一定要上江州赴罪。最后宋江就把他父亲这张王牌打出来了。宋江说，家父在我上路的时候再三的嘱咐，让我到江州赴罪3-2年后回家孝敬他老人家。我宋江如果在这路上和众位弟兄盘桓一起，这就违背了家父之训呐，我宋江就成了不孝之子了。弟兄们，如果你认为我宋江还是好朋友的话，就请成全我宋江这个忠孝的名节，不要让我宋江违背家父之训。宋江这话说完喽，这弟兄们谁也没词儿了。吴学究、吴用在旁边说了：弟兄们，我看咱们大家还是听宋哥哥这些话吧。人各有志，宋哥哥这阵儿不能上咱的梁山，那就让宋哥哥上江州去赴罪吧。这个时候看吴用站起身来，到旁边那张桌上铺下纸张，提起笔来，他写了一封信。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边，把这信拿过来交给了宋江。宋大哥，这封信到江州的时候，我给你拜托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江州牢城营是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称他叫戴院长。此人姓戴名宗，在江州颇有些势力，他是我的好朋友。你见到戴宗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对大哥您多方关照的。宋江说，好，那我谢谢你。宋江把这封信带好了，山上众位弟兄跟宋江痛饮了一番，把宋江留在梁山坡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众位弟兄又送给宋江很多的银两，给了两个借差不少的银子，他们一起把宋江和两个借差送到梁山坡山下，先下山后上船，到了岸边上弃舟登岸，众弟兄和宋江告别。宋江带着行家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又走上了发配的道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条大岭，这两个借差跟宋江就说了：宋三爷，这回咱们可就有鳌头了，前面这条岭就揭阳岭，过了这个揭阳岭就是浔阳江，咱们就换水路了，换上水路坐着船咱们就到了江州了。宋江说，这就好啊，总算熬到了地头了。他们走上揭阳岭啊，肚子可就都有点饿了。两个借差说，宋三爷，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喝点酒啊。宋江说，好，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酒馆啊。哎，你看见没有，这岭上还真有一个酒家。他们见前面几棵大树的后头有那么一栋房子，高挑一个酒旗，这是个卖酒的饭馆，咱就奔这儿来吧。三个人奔这个酒馆来了，一进这个酒馆，一看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光头不戴帽，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脚下蹬着八大麻鞋。一见这几位过来了，这人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几位客爷，您喝酒吗？宋江说，正想要在这里喝点酒吃一顿午饭呢。哎，里边请，里边请。三个人进来一看，这个酒馆里边倒很清静，揭阳岭上这个道路比较偏僻，走路的人也不多呀。屋子里边摆着那么4-5张桌子，一个酒客也没有。这位捡了个干净的桌子给他擦抹了一番，让三位坐下，您喝什么酒，用什么菜？宋江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菜啊？酒嘛，咱们这一色的村酿老酒啊。 要说肉呢，牛肉、猪肉、驴肉、狗肉，您吃什么肉咱这儿有什么肉。哎，素菜也有，随着您点。宋江说，好吧，你给我来一坛酒，再来几个菜。这两个借差点了二斤牛肉，又要了几个素菜，菜摆上来了，肉切上来了，这坛子酒搬上来了，拿了三个酒碗摆在桌上。这掌柜的挺热情，端着酒坛给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然后把酒坛放在旁边。三位从哪儿来呀？
1: 哦，我们可是远路的，我们从运城来。
2: 哦，哈哈哈哈，您三位慢慢喝着啊，缺什么少什么招呼一声，我马上就过来，我上后边有点事儿。这掌柜的一转身奔后屋去了。宋江看了看这个酒，发现有点浑，又一想，山村野店有什么好酒啊，也就是这样的酒啊，能喝着就不错了。两个借差说了，
1: 哎，三爷，这地方也没有人，这一路上您也够劳累的了，我们把这家给您打开，您松快松快，怎么样？
2: 宋江说，那也好。两个借差把宋江这个行家给打开了，行家合在一起往旁边一立，宋江把这酒碗端起来了，两个借差同时把碗也端起来了。
1: 三爷，
2: 我们哥两个这两条命可亏了三爷您给保着，要不然的话在梁山铺这命就搭上了，冲这一点我得谢谢您，咱在这儿把这碗酒一块干了，怎么样？
1: 宋江说，好，
2: 干，
1: 干，
2: 拱拱拱拱拱拱拱。这两位借差呀，先把这两碗酒干了。宋江这个酒呢喝得慢了一些，当他这个酒碗刚喝到一半的时候，宋江就发现这两个借差在旁边说话舌头渐短。
4: 哎，而他这个酒还真有劲儿啊，我怎么今儿现在怎么天旋地转的呢？
2: 嗯，宋江把这个酒碗就放下了。宋江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这个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可是他意识到蒙汗药了，他已经喝了半碗了，眼瞅着那两个借差一出溜就到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吐了白沫了。宋江暗想，坏了，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宋江也想到这儿的时候，宋江这个药力也发作了，也觉得天旋地转，咕咚，宋江就趴到桌子上，三个人都蒙过去了。这功夫就看这个酒店里边的掌柜的又打后边出来了，一瞧这三位，哈哈，行了，不喝了，伙计快点来人。说了一声伙计，在后边又过来两个小伙子，他们三个人就把这三位搭到了后院。后院有三条宽板凳，把这三个人就放在这宽板凳上，然后把他们三个人的行囊包裹拿过来了，打开包看看有多少银子。打开一瞧，哎呦，这银子可着实的不少啊，
5: 哈哈哈哈哈！该着老子今天要发个小财啊！小子们，把这银子先给我放到那柜子里边锁起来啊！把刀拿来。
2: 是，俩伙计把这银子就放到柜子里边锁上了。紧接着拿过来一把牛耳尖刀，就和这掌柜的把这尖刀拿在手中，看了看这两个借差，又瞧了瞧宋江，
5: 三位。这是老天爷注定你们得死在揭阳岭啊，天意该然，人意难回，没别的，今天我先冲谁下手呢？这是两个借差压着一个犯人的，先杀借差后杀犯人。
2: 对，他把这个刀一举，正想着奔着借差的前胸往下扎，就听前面有人喊，
5: 哎，掌柜的有酒吗？
2: 哎，他娘的，来的不是时候，这儿正要杀人呢，前面又来了喝酒的了。
6: 这俩伙计说，不管怎么着，来买卖咱就得做呀。
5: 可也是，要说没买卖吧，整天在这闲着，要说有买卖吧，就赶了堆了。把这三个人先抬到屋子里边去，我到前面瞧瞧。
6: 哎，两个伙计把宋江跟两个借差就抬到后边屋子里边去了。
5: 这掌柜的把这牛耳尖刀往腰间一别，转身轻到前面来了。
6: 往前面一看，前面这个酒馆里边已经坐下三位了，
5: 在这拉架子等着喝酒呢。
6: 掌柜的出来一瞧，认识，
5: 哎呦，这不是李大哥吗？今天你怎么那么闲在？哎，今天闲暇无事，到你这个岭上来瞧瞧，等一个朋友。
6: 哦，上这岭上等朋友，看来这是高亲贵友啊，迎接出这么远来。
5: 那当然了，不是高亲贵友我能上这儿来吗？啊，来点酒喝。
6: 好吧，你要什么酒？
5: 你这能有什么酒啊？你就给我来点没药的酒就行。
6: 李大哥，你把话说哪去了？我能给您下药吗？你小子我知道哈。好，我给您来点好酒。
5: 说着话搬出一坛子酒来，切过来几斤牛肉摆在这儿了。哎，真不错，今天你还挺够朋友，每天都看不着肉，就给我们来点素菜，什么豆腐干花生仁之类的。
6: 嗨，今儿个我这买卖不错。
5: 怎么着，今儿个开了张了？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正经不含糊呢。
6: 哈哈，好啊，你这个地方不行，我这个地方啊还就得在这儿，要挪了这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好办了。
5: 也对也对也对。
6: 哎，李大哥，你今儿个要接哪位朋友？
5: 这个朋友那可是大名鼎鼎啊，山东运城人，姓宋，名江，字公明，号称及时雨啊。
6: 哦，及时雨，我也听说过这个人。
5: 听说过？见过吗？
6: 没见过没见过。
5: 这个人要在这路过，听人说他现在是刺配江州，我在这儿等着他，把他请到我的家里边，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
6: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这样的好朋友人世上难得呀，我得见见这个人物。
5: 哦，哈哈，那太好了。
6: 他刺配江州
5: 啊？你说这意思，刺配江州呢，他就是个罪犯呗？啊，是罪犯呢？
6: 是罪犯。他长得什么样？
5: 长得什么样？

0: 是罪犯吗？
1: 啊，
0: 两个借差，一个罪犯呐，黑小子，我得上后边瞧瞧。如果要是宋江的话，你小子可就做了孽了。那你就先别喝酒，别吃肉了，你跟着我上后边瞧瞧。哎，快快快，走走走！就看这三个人跟着掌柜的，转身就来到了后院。来到后院，走到屋子里边，往板凳上一看，这个大个子一挥身，给那掌柜的来一拳头，咣的一下子，兔崽子，这就是宋江，这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给他下蒙汗药啊？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不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啊，我不认识啊，我要认识我就不这么做了。你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啊，快点你给他弄醒过来呀。好，掌柜的马上拿过一碗凉水来，哗的一下子往宋江脸上这么一倒。宋江一激灵，睁开了双眼，他坐起来了，看了看周围站着的这几个人。啊，我这是怎么了啊？
2: 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宋大哥，你还认识小弟吗？啊，小弟在这儿等你三天了。
0: 宋江一看这个人，上下把他端详了端详，我瞅着你好面熟啊，哈哈哈哈哈哈，瞅着我好面熟，你说我是谁？哎呀，恕我眼拙，我可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
2: 宋大哥，您呐，见的人多，贵人好忘事，情有可原呐。小弟，我受过您的恩惠呀，这件事儿恐怕您不记得了，但是我在脑子里边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是五六年前了，跟大哥你说，小弟我是泸州人士，是在长江里边玩船的，人送我一个外号叫混江龙，我叫李俊。那年我在泸州运了一批药材，打算要运到冀州府去，这批药材水路走完了就走汉路，由打汉路上我押到了冀州府。到了冀州府，我把这批药材就卖了，卖完了之后，那一共是七八十两银子，这七八十两银子带在我的身上可就显了眼了。当时有人暗地里就盯上我了，我住在冀州府的一个店房里头，您呢是郓城县的押司，上冀州府府台衙门里边办公室，也住在那个店房里边，咱们两个是邻居。我住在店房里边之后，我这个包在屋里放着，大概有的人呢就盯上我这包了，盯上我这包之后，他给我使了一个调包之计，用一个同样颜色的包袱放在我的屋里，把我那个包袱他偷走了。当我回来一看我那包袱的时候，包里一包的都是砖头瓦块，我立时这火就上来了，找店里掌柜的。店里掌柜的说，您带那么多银子，您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特殊替您关照，现在您银子丢了找我们，那我们不能赔您银子。我一听他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自个儿就干着急呀，这一着急在店里边就病了，这一病就是六七天呐，水米不打牙。店里掌柜的一看我这个样子很犯愁，偏赶上您呢无意之中听店里掌柜的说了这件事，您就自个儿掏钱让店里掌柜的给我请来了大夫，给我抓了药，左一副右一副的让我喝，我这个病情可就见好了。我这病情见好了呢，您到衙门里边还给我办这件事儿，您在冀州府衙门里边踢得开呀，都知道郓城县的宋押司那是那一代的人物，您让衙门里边办案的班头们四处寻访，结果把偷我银子这个人给逮着了，把我这几十两银子又给找回来了，我病也好了，这银子也回来了，我对您那是千恩万谢。

0: 我把这银子拿出来，要给您给我垫的这个药钱，请大夫的这个诊费钱，您说什么也不要，说要跟我交个朋友。我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两个就交个朋友吧。由打那儿，我就拜辞了您，回转泸州。我回来之后啊，见了一个朋友，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都知道您的大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护眼。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宋大哥，我回来之后啊，见了一个朋友，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都知道您的大名了。我说天底下像宋江这样的人没地儿找去，这次在冀州我要不是碰见宋江，也许我这命就扔在那儿，我这个银子也找不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啊，老想抽空去看望看望您，可是一直在这江上忙来忙去的，没工夫去。最近呢，我有个朋友上冀州办事，骑着马前天回来了，他说得知您呢贪了官司了，而且被赐配江州，要路过这个地方。我一听，这不是见面的机会来了吗？我问他，你在哪看见的宋江？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在路上听人称呼你宋江宋江的，他跟你不认识，没墨黑跟你说话，他骑着马比你走得快，所以提前到这给我送了个信儿。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就什么买卖都不做了。这两天我就在这揭阳岭上岭下来回溜达，准备着迎接您呐。我想啊，我到那儿看望您去没有功夫，今天您充军发配路过这儿了，我得喝出点功夫见您呐。所以我就带着我这两个朋友已经在这儿走了三天了，天天在这岭上岭下的这么逛的，一直没把您等来。今天无意中进这个酒馆了，我一问这个掌柜的，掌柜的一说来了您这三位，我才认定是您来了，果然没错。宋大哥，我这一说你想起来没有啊？宋江听混江龙李俊这一番介绍，宋江点了点头，啊，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李俊李贤弟，哎，正是我呀。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跟着我的这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姓童叫童威，一个叫童猛，他们是亲哥俩。这童威人送外号叫出洞蛟，这童猛人送外号叫翻江蜃。这哥两个是在这长江上下游卖盐的，跟大哥您说实话，卖盐可不是官盐，他们哥两个卖私盐。按说卖私盐官面上可不让啊，可是他们哥俩呢用我的船倒腾这私盐。我混江龙李俊在这长江的上下游混了多少年了，不管是官面私面都能吃得开，有几个真正过命的朋友，他们一看是我的船，那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他们弟兄两个跟我在一起住，我们三个人可以说交情莫逆。他们两个一听说我要等宋大哥，他们两个买卖也不做了，也跟着我在这儿等您。你们两个过去给大哥见礼。这童威跟童猛过来给宋江见礼，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先帝不必如此。接着李俊又说了，宋大哥，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我也得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叫李立，人送外号催命判官。这个外号不大好听啊，催命判官，其实啊他真是催命的。这个小子就在这个揭阳岭上开了这么一个酒馆，他这个酒馆可不是好酒馆，专接过往的客商。当然了，要是穷人在这路过，他不能劫持你，他专门劫那些富商巨贾，专门接那些官面的差人。今天你们三位来了，他就盯上你了，蒙汗药给你们下上。你刚才为什么昏倒了？就是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 这您还不明白吗？宋江点点头，是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酒劲儿来得太快了，哎，就是这意思嘛。今天我来到这儿，幸亏来得及时，如果晚到一步，宋大哥，您就让他把您给害了，钱就归了他了。哈哈，现在这个钱是不是你都收起来了？催命判官李立说，哎，实在对不起。李立这脸一红，您那钱我都搁柜里了，我再给您拿出来。李立开开锁头，从柜里边把宋江的银子又都拿出来了，把这包又放到这儿了。宋江说，你要缺花的，把这钱你就收起来吧。哎呦呦，大哥，您这说哪去了？我哪能要您这个钱呢？我要知道您是宋大哥，说什么我也不能给您往酒里边下蒙汗药。宋江看了看在旁边躺着的这两个差人，没有别的，你们把这两个公差让他们也醒过来吧。李立说，怎么着，让他俩还醒吗？我看这样吧，宋大哥，他们两个是押您的差人，干脆咱给他保存个囫囵尸首，把他俩架起来扔到那江里就得了，您就在这儿，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宋江说，这可不行啊，我是身犯重罪的，赶上皇帝开天恩，天下大赦，我这罪就轻了一等，发配江州，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你们万万可不要这样。混江龙李俊说，李立，宋大哥那是仗义的君子，不能做这种事情，干脆吧，把这两个差人让他醒喽。李立拿过凉水来夸夸一浇，这两个借差都醒了，一睁眼睛，哎呀，呵，这一道走得太乏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宋江说，是啊，到了晌午头了，你们二位该睡午觉了，这一觉睡得不错吧？哎，还算不错不错不错。哎呦，这几位都是谁呀？宋江说，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宋江向这两个借差挨个的指引了一遍，指引完了之后，催命判官李立说，宋大哥，您倒在我这酒馆里边，我本应该是热情款待呀，结果一见面对您太冷淡了，现在咱重新来，这叫重打鼓另开张，再摆一桌酒席，咱在这好好的喝一顿。混江龙李俊说，这回你这酒席怎么样？哎，李大哥您别提这段了啊，当着这两位官面上的人可别说出实话来。两个公差一听，他看看他，他看看他，心想大概这几位也不是善茬。当时他们又重新摆上了一桌酒席，这些个人围坐在一起是痛饮一番。喝完了酒了，这李立要留着宋江在他这酒馆里边盘桓几日。宋江说，不行啊，发配的期限将到，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混江龙李俊说，宋大哥，你到在揭阳岭这儿了，就到了我的家门前了，不管怎么着得上我家里边看看吧，啊，哪怕我是凉水温成热水，您得喝两碗呢，也算我报答您当年对我那片恩情啊。宋江说，好吧，那就到你的家里边瞧瞧。他们在这吃喝完了，宋江和两个差人跟着混江龙李俊以及同为同猛三个人走下了揭阳岭。下了揭阳岭走不远，前面有个小村，进了村子，村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宅院，这个宅院就是李俊的家。混江龙李俊把宋江跟两个公差让到自己的家中，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之后，先给献茶，是然后就摆酒啊，留宋江住在他的家内。李俊说了，宋大哥，我不多留您，您就在我家里边住七天，七天之后我马上放您上路。宋江说，不行，七天时间太长了，那公文到了江州没法交代。李俊说，这样，那您就六天。宋江说，六天也不行。两个人争着来争着去，最后结果定了三天。这三天李俊陪着宋江是一日三餐，然后领着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来回的游玩，有时候让宋江跟两个公差坐上他的船看看江景。李俊跟宋江就说，宋大哥， 您从这儿到江州这一路上要提混江龙李俊，我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万一在路上碰见什么别扭事儿，碰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了，您就不妨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您说我是您的好朋友，我想肯定有人会关照您的。宋江说好吧，碰见事情我自然就提起你来了。三天过去了，宋江要登城上路，混江龙李俊又给宋江拿了几十两银子。这一路上两个公差这个腰包是铸剑的剑骨啊，这俩公差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押这趟差可是不白来，这个宋江走到哪儿都有朋友，每个朋友还都得要送给他银子，不但说他肥了，我们俩跟着也肥了，这叫肉肥汤也肥呀。李俊送宋江上路之后回转自己的家中，宋江跟两个差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回赶路啊，宋江这个行家俩公差没给带，宋江本人提出了要带这个行家。张千里万说，宋三爷您就别带这家了，我们哥俩看了，宋三爷您是真正的君子，您不带家也不会跑，跟您说实话，就我们俩跑了您也不能跑，这一路上我们俩沾了您不少的光，现在天也热了，您带上这个家走路也不方便，出那么多臭汗犯得上吗？这家呀干脆我们背着得了。宋江一看这两位公差出自一片诚心，宋江也就点头答应了。这阵宋江是甩手赶路，两个公差跟着宋江往前走出来有20多里路，一看前边闪出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估摸着有那么几百户人家，他们三个人由打这镇口就走进来了，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他们忽然发现在十字街这个地方围着一帮人。宋江一看干什么呢，俩公差说咱们瞧瞧，他们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一瞧，感情这是个打把式卖艺的，里边有一个人正在那练三节棍，这三节棍耍得可真不错，就听三节棍的棍环之响，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嗡嗡嗡嗡，啪啪啪啪。练完了之后，就看这个卖艺的把这个三节棍的棍式一收，在人群当中停足站稳。卖艺的在这一站，宋江往里一瞧，宋江心里边为之一动。动什么？宋江一看这个卖艺的长得身体比较魁梧，但是这个面色非常难看，这个脸蜡渣焦黄，瞅那个样子是刚得了一场大病才好。宋江想这个人大病初愈就在街头卖艺，肯定有为难之处，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样。宋江这个人同情心比较强，他站在这儿就瞅着，看看这个卖艺的说什么。就瞧这个卖艺的把三节棍放到地下，站在人群当中，冲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一抱拳，众位父老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我打听了，叫揭阳镇，小弟我初次到贵方宝地呀，初登贵方宝地，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不知道咱们这儿的章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啊！人生在世都有几不运呢，有一不好运，有一不坏运，还有倒霉运，还有桃花运。现在呢，我正在走这倒霉运，跟几位说实话，我走到这儿，住到村东头的店里头了，住了店之后，晚上受了点风，我就得了病了。这病叫什么病呢？有个名称，它叫伤寒病。这伤寒病得完之后，我是一病半个月，病得我是浑身发软呐，掉了有5-6斤肉。敢等我这病好了，我的钱也没了，店钱饭钱拉了一屁股账，人家掌柜的就不乐意了，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店情，该了这么多的钱，你想怎么办？我说那不要紧，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得想法还钱呐。俗话说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了人家的就得还人家，我怎么还呢？ 我身无分文，没法还这个钱。有道是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不是虎，我是人，我不能拦路伤人，我只能是当场卖艺。小子我在家里边学过几招庄稼把式，无非就是三角毛四门斗啊，金丝盘葫芦，小胯虎背布那之类的东西。今天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就在街头上我给您练趟三节棍。这趟三节棍练得实在是不怎么样，要跟人家武术大家一比，那是九牛不如人家一毛。但是我练完这个棍，您就看我这张脸这么黄，我大病刚好，能在这耍这一趟棍，这就不容易了。耍完了之后想什么意思啊？想求您给俩钱儿。哎，我这一说给钱，恐怕有的先生转身要走了。您别走，也别害怕，您有钱就帮个钱缘，没钱您就帮个人缘。您就站在这儿，在这儿瞅着我，给我围这个场子，我就谢谢您，我给您先鞠一躬。说着话，这个人冲着四面就鞠了四个躬，躬给您鞠完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您多少钱呢？跟您说，我是要钱花，不能分多分少。您给我一文钱我不嫌少，您给我十两银子我不嫌多。这就叫一人有难大家帮，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一个人要帮您，大家帮不了。您众位帮我一个人，您随便掏出几文钱了，可就把我救了。您要真把我救了的话，我离开这个揭阳镇，走南闯北，走在江湖之上，我所到之处都得给揭阳镇的人传出名。我说当初我在揭阳镇上曾经被困住了，困住之后揭阳镇的父老乡亲们那对我真是一百成，大家伙拿钱把我救活了。揭阳镇的人好，揭阳镇的人厚道，我一辈子忘不了揭阳镇的人。或许您又说了，咱们两个素不相识，我兜里有钱凭什么要给你呢？我不愿意给你这个钱，这也情有可原。咱们两个不认识，您凭什么把钱给我呀？有钱给您的孙子给您的儿子去呢，对不对？这样也不要钱，您要不愿意直接把钱白给我，我呢向您卖点东西，您买我这点东西也算是帮了我的忙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一回身，从放在地下的那个蓝布包袱里边拿出来几贴膏药，他把这膏药在手中一擎，众位看见没有，这有几贴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膏药是哪儿的膏药？是仁和堂的？不对。是玉和堂的？不对。是缺德堂的？没那个堂。跟您说吧，我这个膏药什么堂的也不是，这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秘方，我自己买的药，是自己熬的，这是家传的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你怎么能有膏药呢？我跟您讲，我爷爷那辈儿可是开药铺的，专门经营生熟药材，我爷爷是坐堂的先生。我们家当初也不像现在我这个样子，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可是到我爸爸那辈儿呢，我爸爸就是个败家子儿，把我爷爷那点家产全都给弄没了。我爸爸吃喝嫖赌，胡作非为，我爸爸把我爷爷那家产败坏没了，到我这一辈儿呢就什么也没清楚着。我没清楚着，可是把我爷爷这个祖传的秘方我清楚下来了，用这个秘方熬的膏药，跟您说，药铺里边买不着，大街上看不见。那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呢？是不治头疼脑热？不治。或者是治肝劳气不噎？也不治。那位说治妇女精血不调？更不治。那么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我这个膏药是专治外伤，跌打损伤，枪刀棒伤。您把我这膏药贴上之后，一天就见效，两天就大好，三天就去根儿。如果您要是风寒麻木，腰疼腿疼，贴上我这膏药不出七天，准保您就跟没病一样。这膏药卖多少钱一贴？20文一贴。您如果把我这膏药买了，就全当帮了我这忙了。或许您说了，你这个膏药值不值20文钱一贴？跟您说句实话，20文钱一贴卖的这是本钱，要是想有赚头的话，绝不是20文。现在我从这头开始，哪位要是买着膏药，您就把钱拿出来。您要不买膏药，想赏个小人我几文钱，您也放在我这箩里，我先谢谢您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把那个箩拿起来，把这膏药往箩里边一放，他由打场子的这头往那头走，一边走着一边冲这些看着闹的点头，他满面含笑。哎，诸位，谢谢您了，您得帮帮忙。您买膏药吗？啊，哪位买膏药？哎，要不哪位赏几个钱？ 有赏钱的吗？就这位从这头转了一圈直接走到那头，一个买膏药的也没有，是一个给钱的也没有。宋江在外边站着看到这里，心中暗想，哎呀，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揭阳镇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就看他那个脸黄的那个样子，刚才他练三节棍练的那身汗，再加上他卖膏药说的这一篇的词儿，无论从哪一点也应该赏给他俩啊。啊，怎么大家伙一点同情怜悯之心都没有呢？宋江一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五两银子来，宋江都替这个卖膏药的有点难堪。宋江喊了一嗓子，卖膏药的过来过来。这卖膏药的一看宋江喊他，转身就走过来了。哎呦，这别，您要买膏药？宋江说，我不买膏药，我送给你点钱吧。当啷，他把这五两银子就扔到他铜锣里头了。这五两银子往铜锣里边一扔，这卖艺的一瞧，哎呦，这位爷，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看来天底下到处都有好人呐。说到这儿，这个卖艺的单膝点地就给宋江下了一跪。他们这一跪，宋江赶紧扒拉开众人走到里边来。哎，你快快起来，不必如此，这算不得什么。这卖艺的刚一站起来，宋江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拿手一拍他，啪，哎，小子，你钱真多呀。宋江一回头一看，在他身背后站着一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瞅着宋江微微一笑，看来你是外地来的啊，你这钱没地儿花了，怎么单单给他呢？宋江说，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呐，我们不可以周济周济他吗？
3: 你周济周济他，你要周济他得先问问我，你不问。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1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呢，能够在这个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假如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收听一下歌曲广播等等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呢，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啊，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啊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所以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首页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您即可看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真的啊，万一没有看到的话，您就像刚才柯凡说的啊，搜一下 Chinese Radio， 我们同像 CAW、APC 等等啊，这些咱们本地的知名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那您从 DAB 收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都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

0: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么从本月的一号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您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呢，就需要刷卡来乘坐公共交通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啊，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的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英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 报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据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级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出奇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五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五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斤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弗拉克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克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汤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事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官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麦特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 Mater 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克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T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阿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OS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乌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忻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忻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忻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ness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浩瀚长河中，有一部流传千载的启蒙经典《千字文》，它诞生于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是乱世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代帝王萧衍为扭转乾坤、重塑人心所铸就的文化基石。这部奇文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从王羲之的笔墨中走出，化作一篇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韵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浩瀚开篇，到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修身治世的层层铺陈，千字文工整对仗，音韵铿锵。它不仅是一部传奇千年的识字启蒙教材，更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文明图景。那么从千字文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中华文明的何种风貌，中华文明的厚重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力又是如何蕴含在这千字之中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9: 我们即将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菜。我们先问两个问题：我们的汉字有多少个？普通人一般要认多少个字儿？我替您查过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共收录了9353个字， 康熙字典有47000多个字，中华字海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吃不了那么多，消化不了那么多字。按照二八法则，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有研究表明，10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92%的阅读物，2000个就能覆盖98%，3000个字呢就能覆盖99%。所以，汉字的常用字典里边显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加起来3500个。您看，我们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呢，掌握2500到3000个字，然后上了初中再掌握500到1000个字，这3500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用了。如果我是作家，对吧？如果我是个研究者，是不是要掌握更多的字呢？有人统计过，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万多字，只用了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全书60多万字，只用了2981个不同的汉字。《骆驼祥子》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著名作品，《毛泽东选集》呢，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都不到3000字，说明我们的汉字呢用起来很省。汉字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遇到一个新事物、一个新概念就需要造新字，它只需要重新组合单字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二维码、这个软件，还有呢手机，它们都是字与字的组合形成的。不常用的词组我们也可以把它搁置起来，汉字呢不会作废。像传呼机、棒槌、算盘，算盘不用了，但算和盘这两个字呢依然非常活跃。这也显示出呢，中国的汉字呢非常讲究团队作战，非常讲究搭配。一个字表现能力可能一般，但是一旦组成词组，那表现力就是火爆。像火字是吧，有火炬、火焰、火箭、火炮啊，这个火爆等等，再加上四字成语，像万家灯火、城门失火、飞蛾扑火、干柴烈火，像火树银花、火中取栗、星火燎原、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等等，这表现力呢的确火。汉语中的成语让我们的表达力如虎添翼，看一不留神我就说了一个成语。中华成语大词典里收录了22000多个成语，这些成语呢既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我们用起字来呢特别的省。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很长的内容，一个四字成语就解决了。像这个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这些字呢远比用一大段话表示出来的更传神。汉字呢它同音字比较多，有人说它是缺点，但是这个同音字呢又使得汉字有很丰富的这个创造力、适应力。我们非常流行的这个谐音梗，它就是由于这个同音字造成的。像一副对联，上联2345，下联6789，横批南北，什么意思呢？2345缺一，6789少十，南北没有东西，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缺一少十没东西。现在网络上也流行很多这样的谐音梗，像到点下班、天经地义，还有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别忘了开下门，这些谐音梗让我们的表达力很丰富。这些谐音梗是汉字生动有趣、独具特色，很难用万语翻译。再有呢，汉语非常讲究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组可以隐晦地表达多重含义。 像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段子，甲去看乙，顺便呢带了点礼物。乙不理解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甲说一点小意思，意思。这乙说无功不受禄，你这就没意思了吧？甲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收就不够意思了。这乙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要不今晚咱们先意思意思。你看这里边的一个意思也表达了很多的意思。
7: 千字文是怎样诞生的？
9: 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
7: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9: 汉字呢用起来很省，但是有没有仅用1000个字就做出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呢？这个话呢实际上不是我问的，他是一个书法家问的。他这么问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篇文章，仅用1000字就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千字文。说到千字文，我们必须要聊聊它的背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千字文诞生于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朝，它是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一个开国皇帝为什么会亲自下订单弄这个儿童的启蒙读物呢？这是有背景的。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不然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他不发短信，唐太宗他怎么不玩手机。我们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认清这个事件的事情。梁武帝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出了一个字，乱。这个乱呢首先表现为战乱。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南征北战，战乱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个乱呢是皇权争夺乱，规矩没了，谁都想当皇帝，谁都想有点能耐，谁都想做天下，那还能不乱？所以从东汉到这个梁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呢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我觉得走马灯这个词啊是非常传神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咱就不说前面的16国，就是南北朝，北朝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朝呢它有了宋齐梁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帝王呢，这个脑袋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梁武帝萧衍呢，他也是杀了两个皇帝才即位的，所以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在被逼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愿后生世世不复生天王家，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个话呢出自一个12岁帝王之口，再配合他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杀，让人感到无穷的无尽的悲哀、无奈与凄凉。这是第二。第三个乱呢是皇帝乱，皇帝的心智行为乱。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你皇帝呢就要像皇帝，但那个时候呢恰恰是皇帝他不像皇帝，变态的皇帝、病态的皇帝、混蛋的小皇帝、神经有问题的皇帝是层出不穷。那些事实呢有时候让我们都难以启齿，如果光看他们的行为，你会以为呢他是路边摊上的野史瞎编的，但他确确实实都在正史上有记载。有个皇帝呢把自己的叔叔当猪圈养，后来这个被当猪养的这个叔叔呢当了皇帝，心智就不正常了，敏感嗜杀，然后他的后代呢又继承了他嗜杀的这个脾气，每天都要杀人，所以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则惨惨不乐。如果哪天不杀人，那这个日子就没有意思了。还有个皇帝呢看到一个大胖子在睡午觉，这个大胖子的肚子呢看得很可爱，就在他肚脐眼上画了一个箭靶心，然后张弓搭箭就要射， 身边的小弟赶快劝他说，不行，胖子稀缺，咱把他射了就没胖子了。然后呢才改成了一个圆的没有杀伤力的箭头射向了这个胖子。这个胖子呢因此这个躲过一劫。这个胖子就是当时禁军总管萧道成。萧道成后来联络这个小皇帝的侍卫呢，把这个皇帝杀了，自己做了江山。梁武帝萧衍也是杀了两个皇帝以后才建立梁朝的。他杀的一个皇帝萧宝卷，这个萧宝卷呢也很奇特，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大臣们在一块儿，他非常喜欢逛街。他逛街总要驱赶居民，拆毁民居，喜欢逛街又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他见到谁就要杀谁。因此呢，只要他一出门，锣鼓一响，老百姓像躲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他，而且不走寻常路，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是晚上，让老百姓呢叫苦不迭，见到就被杀，孕妇都不放过。终于呢把自己给玩进去了，梁武帝萧衍把他杀了。
7: 南北朝乱世之中，战火连连，政权更迭，曾经目睹宗室相残、帝王无道的萧衍深知礼崩乐坏之痛，下决心定秩序、正人心。在他推行崇佛兴儒的治世愿景下，建康城内寺院林立，学馆遍设，流传千载的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正式诞生。那么千字文的编纂初衷是什么？梁武帝萧衍又为何确信这短短千字能够扭转乾坤、重定礼乐呢？
9: 梁武帝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江山也像这个前朝一样过把瘾都死，他希望自己的江山呢千秋万代。要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呢，他必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你要拨乱反正，你要找到乱的根源，开出正的药方。找不出乱的根源，你开不出正的药方，那他还会乱。所以梁武帝经过认真的分析呢，他认为呢这个乱呢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心乱的，社会风气乱了，嗜杀成瘾，篡世成风。从东汉末年过来，对吧，打打杀杀几十个政权，刀光剑影之中呢，叔伯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儒家的什么忠孝观念呢支离破碎，没有规矩了，没有观念了，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人心呢就像人的免疫力，当人没有免疫力的时候，什么病菌都能进入，他不乱才怪呢。这是他总结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教育出了问题。你看前面的皇帝的年龄呢，大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都不喜欢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你不受教育，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正是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植入、道德观的植入，他又当了皇帝，他就是天，那不乱才怪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梁武帝就知道靠武力，你靠这个外力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从内部入手。所以呢他开了两剂药方，一是兴儒学，因为儒家呢讲究忠孝仁爱，讲究礼义廉耻啊，讲究伦理纲常，通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伦理纲常构建价值观，重塑社会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第二呢就是兴佛教，佛教呢它讲究慈悲为怀，尤其讲究戒杀、戒偷、戒盗，对吧，去除戾气，净化人心，当人心都净化以后呢，这个社会它就安定。所以梁武帝在位时期呢，他的特点是两个多，一是学校多，一是寺院多。他在南京城开设五经馆，招收寒门子弟呢，让他们专门学习五经，成绩优秀者、考试合格者给官做。哎，这种方法不错，推广到各州郡，这就有点科举的意思了。对于这个皇子皇孙贵族子弟，他开设国子学，让他们系统的学习儒家的文化。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让他学五经有点太超前了，应该给孩子们编一部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这个时候呢，梁武帝就想到要编一个启蒙教材。要编启蒙教材， 孩子首先要识字认字，所以他让人呢从王羲之的碑刻中踏出了1000个字。为什么是1000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呢有个整数的爱好，1000个字呢是识字认字的这个基本数字，掌握了1000字就可以进一步学习了。那为什么是王羲之的字呢？因为当时呢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没有活字印刷就没有印刷体，所以那时候的文章，那时候的书呢都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当然要找字最好的人写了，当时公认的字写的最好的就是王羲之。虽然王羲之已经去世100多年了，但是人字儿好呢就可以超越生命。而且呢这个启蒙读物呢它不光让他识字，还要写字，是吧？写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一个文人，字是你的文化颜值，你的文化颜值不高啊，那你还怎么出来混呢？但是你字要写好呢，你必须范本要好，你的老师要好，你的范本不好，你的老师不好，你没见过好字，你不可能写出好字。你的范本是西施，你再怎么着你知道这个漂亮是什么样的。你的范本是东施，你描得再好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范本好他才能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把字写好。所以他找了王羲之的这个字。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人也知道，字呢只能放在文章里边去认，放在句子里边，放在文章里边遣词造句作文，否则的话单个的字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呢梁武帝萧衍呢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人，他把大臣周兴嗣叫来了。
7: 被帝王寄予厚望的周兴嗣究竟是怎样一位传世奇才？
9: 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
7: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9: 周兴嗣呢是陈郡相人，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周兴嗣的一篇修平赋让梁武帝萧衍呢对他刮目相看，好文笔。然后后来呢有人给梁武帝送了一匹会跳舞的马，这个马呢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啊去跳舞。梁武帝很高兴，让大臣们写一篇马赋，赋成他判定的周兴嗣最好。后来他要把自己的旧宅改成寺院，改成寺院他要竖碑立传，就要写碑文，也找了周兴嗣和另外一个大臣来写这个碑文，最后四成他用了周兴嗣的碑文。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周兴嗣就成了他的御用笔杆子，每次上奏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这个时候呢他要编撰这个儿童启蒙读物，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笔杆子周兴嗣。他把周兴嗣叫来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运之。老周啊，你很有才，我让人从王羲之书法中踏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些杂碎无序的字你把它给我弄成适合孩子读的韵文。前四个字亲有才思好像是在夸人，但是夸人呢你要看语境，要看场合。事前夸它不是真夸，事前夸是给你什么呢？给你鼓励，给你上难度，给你定标准，你最后完成的作业你必须得对得起我对你的夸奖。这八个字的关键在为我运之。这为我运之呢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说你把我这1000个字弄成文章，你不能多字，你也不能少字，必须这1000个字，而且呢是给孩子读的，因此呢他要有故事，还要有知识，要 有思想，要易诵易读，朗朗上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韵致，所谓韵致呢就是合辙押韵。

0: 宋元明清帝王秀。还有呢，像这个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年纪大了出门丢东拉西好忘事儿，一个顺口溜就解决了。水门电器伸手要钱，想想水门电器哪个没关好，哪个没锁好，然后呢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可能就带个身份证就伸手就行了，身份证手机就够了。这是呢顺口溜的好处。
1: 卿有才思，为我运之。梁武帝萧衍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启蒙课本，更是一部能承载天地人伦、贯通古今之变的文明法典。一千个散字在周星四的笔下以四言韵语织就经纬，千字无重成绝唱之章，包罗万象立蒙学经典，字字珠玑为书法瑰宝。那么周星四是如何用最精炼的文字完成当时人们的精神重塑，又是如何让千字文成为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符号呢？
0: 但是周星四要写的是文，文呢就要有文的讲究，文字要漂亮，要特别的讲究韵味，讲究意味。就像我们喝那个茶，好茶喝完以后呢它回甘有回味，这才是好的文章。像野旷天低树，江亲月近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越想呢它越有意境。像声律启蒙那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如果你超水平发挥，一不留神你搞出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才叫妙。没有史书说明呢周星四呢做了多大的难，但是有记载说星四一夕编缀尽上，鬓发洁白，说他一个晚上把千字呢编成了文章，然后头发都白了。天亮时分，这个文章呢交到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萧衍拿出来一看，这一千个字呢被周星四用四字一组组成了250个有内在关联的词组，然后再一看内容，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道德修养、上层社会、人间智慧、百姓生活，全都有。关键是呢条理清晰，逻辑贯通，在上口一读啊，简直是太妙了，读起来比唱的都好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纯粹，绿缕飘扬。梁武帝很高兴，要召见，要重奖周星四，然后吃了一惊，之前一头青丝的周星四头发全白了。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寄托着古人怎样神奇瑰丽的时空想象，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暗藏着何种安顿人间的天地秩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又蕴含了哪些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读懂中国，自此启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一部。
0: 千字文为什么能流传到今天？它有哪些传奇的地方？我觉得它有四个传奇。第一呢，它创造了汉字简练这个传奇。千字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遣词造句作文的功能，把汉字的精炼、明晰、概括发挥到了极致。你想呢，一千字，就一千字，不多也不少，就完成了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所以清代呢，就有学者说呢，千字文举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喘错，如舞霓裳与寸木，抽长絮与乱丝。就是说呢，用着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能把它写成条理清楚的文章，而且从不出

0: 差错，就像呢你穿着宽大的霓裳雨衣在寸木上跳舞，又像呢在一头乱丝中呢抽出长长的线头那样困难。此后有很多人呢模仿千字文，但是呢都被历史呢所沉淀下去了，只有这个千字文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几百年后出现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呢它更有时代感，更通俗，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添加或修改。但是三字经呢它也没有取代千字文的蒙学的地位，因为千字文呢它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它是最原版的。而且在三百千中，千字文是公认的文笔文采最好的，可以说呢是字字珠玑，句句华丽，婉转有致，妙语连珠，气势恢宏，文采飞扬，是最好的蒙学读物之一。第二呢，千字文创造了书法素材的传奇，因为千字文是孩子启蒙的读物，所谓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天地玄黄呢是这个千字文的开篇，初入学的儿童至少要背一年的千字文。那么孩子不光是读认，还要写，因为要写字，所以千字文呢成为书法大家最常写的素材。很多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写过千字文。唐代的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还有呢草书的大家像贺知章、张旭、怀素、孙过庭也写过千字文。明代呢是这个沈度、温征明、祝玉明、董其昌写过。元代赵孟俯、鲜于书，到了这个清代有刘墉、八大山人都写过，也留下了很多趣闻和轶事。像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他用草书和楷书呢写出了800套千字文，分发到各寺院。他写出的笔头呢就有10瓮。后来呢智勇把这个笔呢埋了，埋了以后呢留下了退笔冢的传说。这是第二个传奇。第三个传奇呢是千字文呢留下了用文章来排序的传奇，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排序符号之一。明末清初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顾炎武，他说呢千字文不仅以文传，还以巧传。千字文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它传了下来，而且它的巧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巧表现的就是它1000个字从不重复，它不重复的话它就可以做排序的工具。我们现在排序1、2、3、4它不重复，是吧 ABCD 它也不重复。古人呢他用千字文做文卷的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射是用千字文编的，如果你没读过千字文，你找不到你的号射，你还怎么考试？很多这个仓库啊，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军营啊，他都用这个千字文来排序。武汉大学他最早的宿舍也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泽陈秀列张排了16个宿舍。第四个传奇呢是创造了文化交流的传奇，千字文出来以后呢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并且在那些国家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千字文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铸就了千字文文化交流的传奇。这是它的四个传奇。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千字文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说提高文学修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回归到千字文它识字认字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今天呢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已经不写字了，无论是五笔还是拼音，它都让人容易忽视汉字的美妙之处。我们的汉字呢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指示、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形成的一个表意文字，具有音形意统一、物意与合体， 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就是好看，颜值高。汉字呢，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因此呢，它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无论是这个隶书还是篆书，包括我们现在的行草，每一种书体呢，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精神愉悦及美学享受。第二呢，是好听。汉字呢，它是一个字一个音，音调丰富，配上这个四个声调呢，使我们的汉字呢抑扬顿挫，真是说起来呢比唱的都好听。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本身呢有节奏又有韵律。第三，汉字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它蕴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审美。你像这个信字，从人从言，意味着人言呢需可信。忠字从心忠贞，表示呢尽心才是忠，人做事呢要尽自己的职责。还有呢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它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表示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耻字呢，一个耳一个止，听到有人批评就要停止不良的行为。这些字呢都反映出了汉字有审美和这个道德伦理在里边，像五行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汉字里也有体现。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是汉字呢非常古老，但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很多现在的字呢，你在甲骨文里边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很多甲骨文呢，你可以在现代的字里找到它的后代。那么在这些字中呢穿行，你就可以触摸先人的灵魂，与古人对话，去感受先人的智慧，非常的美妙。当然呢，你也不能说汉字没有毛病，一是它这个重音字太多，像期中考试和期中考试，究竟是期中还是期中，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文字来判断。再有呢，这个一字多音，像银行和行动，也要根据这个语境来判断。再有呢，笔画呢比较多，写起来呢比较复杂，书写系统比较复杂，有些字呢可能多达四五十画，常常会提笔忘字，或者呢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认，但不影响我们汉字是非常好的字。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千字文呢了解感受我们先人的探索精神。不言而喻，1500年前的千字文搁到今天肯定很多过时了，很多不适用了，很多知识可能被证实是有问题错误的，但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它是认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传扬的，它会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宇宙起源的朴素认识，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无不反映出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人呢，他是在积极的、认真的在对待、在探索我们这个世界。古人特别重视体悟和感悟。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拿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它的容积是多少，科学的做法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先计算，然后代入公式得出它的体积。中国古人呢往往会两个动作，一花瓶里接满水，第二把水倒到两杯里边就出来了。所以曹冲称象呢，他就是这么观察体悟过来，能把一头大象的重量和一个船的浮力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讲千字文呢，它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千字文是有温度的，它这个温度呢就体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传奇里边。我们说传承中华文化它是需要载体的，那么千字文呢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这个民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又不固守文化，而这个追求新的、追求创新，因此呢中华文明呢才能延绵5000年不断，一直到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总好于对抗，好的菜肴往往要大火收汁， 最后咱们讲个寓言故事来收个枝。说风呢非常讨厌一个老汉头上戴着陈旧的头巾，他要把这个头巾给吹下来，所以呢鼓起了风力使劲的吹，结果越吹呢老汉把头巾呢裹得越紧。这个时候呢太阳从云层的背后过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在了老汉的身上，老汉呢一会儿就热了，主动的把头巾摘下来擦擦汗搭在了肩上。这说明呢对抗的力量永远没有和谐的力量的，所以对待传统对待千字文，通过和谐的方法与力量，才能更好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百家说故事。听众朋友，当诗人韩愈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理解出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这也就有了韩愈和韩湘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
1: 韩湘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湘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2: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1: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2: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1: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 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但从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0: 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子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对话，其实呢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韩湘子究竟是谁？他真的是韩愈的侄孙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起走进韩湘子的故事。
1: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1: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击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啊？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地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 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欲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了。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30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2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2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1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2: 黄志芳，
6: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2: 也是30年以上的了，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6: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2: 政治
6: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2: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6: 好，
2: 好，再次感谢我们啊，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嗯、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啊、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啊、这些、
1: 啊、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嗯
1: 对对这个、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嗯 对, 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啊、但是就是说、哦、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哦，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嗯，好啊、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啊、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稍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凯莉。
0: 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凯莉。
0: 凯莉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啊、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17年，15年到。
0: 我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Helen姐是来了32年了啊、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一个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哦，谢谢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on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on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on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就是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0: 对对对对，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0: 您内心一定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啊？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是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是的，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 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
1: 哦、
0: 在净讲大实话、
2: 啊、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是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着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

0: 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两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1: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也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2: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2: 哦，对，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了。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2: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2: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2: 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2: 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2: 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但是实际行动不够，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1: 对对，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2: 对对，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还要干嘛的，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
1: 对，
0: 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Helen姐30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1: 对对对。
0: 第一个希望。
1: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1: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0: 伦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1: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讲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0: 第三个词我想想，
1: 坚持奋斗，
0: 对，
1: 学习，
0: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1: 是，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1: 想放弃，
2: 对。
0: 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2: 是，
0: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1: 所以就是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0: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1: 我也可以。
0: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Helen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2: 对。
1: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2: 对，要
1: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0: 对，
1: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2: 对，
1: 是吧？
0: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1: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0: 对，
1: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0: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1: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Helen 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2: 今天周三
1: 哦，今天周三，
0: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1: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2: 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1: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1: 30年
2: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啊、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1: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2: 对对对，不过 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
1: 嗯，
2: 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1: 啊，
2: 嗯，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1: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2: 对对
1: 啊，
2: 对 对,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 幺六二九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海伦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嗯，那你呢？啊，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0: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
1: 嗯，
0: 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1: 嗯
0: 嗯
1: ，SBS 的中文频道吗？
0: 对。
1: 哦。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
1: 哦、
0: 然后呢
1: 3CW
0: 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1: 哦，也是同行之间，
0: 对对，
1: 嗯，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0: 对，
1: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2: 谢谢华夏。
1: 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0: 对，
1: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2: 嗯哼，
1: 嗯，
2: 对我来说这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
1: 嗯、
2: 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
1: 一个
2: 我说发誓
1: 啊，
2: 因为
1: 誓言是吗？
2: 对、
1: 嗯、
2: 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 就是社区领袖，
1: 嗯，
2: 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
1: 嗯、
2: 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
1: 嗯、
2: 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
1: 嗯，
2: 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
1: 嗯、
2: 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
1: 嗯、
2: 建立。
1: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2: 我们申请了，
1: 也没有是吧、嗯、
2: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
1: 哦、
2: 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
1: 嗯、
2: 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1: 嗯、但是没有实践，
2: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1: 哦、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2: 不是运气不好，
1: 还是他们故意的。
2: 不是、
1: 嗯、
2: 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1: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2: 对对对、
1: 哦、
2: 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1: 嗯，
2: 这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1: 嗯、
2: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1: 嗯、
2: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1: 嗯、
2: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1: 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2: 对对
1: 是吗？
2: 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
0: 嗯、
2: 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1: 嗯，
2: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嗯、一个主心骨、
1: 嗯、
2: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
1: 嗯、
2: 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啊、
1: 嗯、
2: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1: 嗯、
2: 还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1: 嗯、
2: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0: 嗯、
2: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0: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 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0: 嗯、
2: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0: 嗯、
2: 它有40%都是华人、
0: 嗯、
2: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1: 哦，我觉得
2: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0: 对，
2: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0: 嗯嗯嗯，
2: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1: 嗯、
2: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
1: 嗯、
2: 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1: 取经是吗，第一次、
2: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0: 嗯嗯嗯嗯，
1: 反正咱们澳洲两年一次吗，三年一次，
2: 不是联邦大选是
1: 三年一届，
2: 但是呢、州政府呢是4年一次，
1: 哦、
2: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0: 嗯嗯嗯嗯嗯 嗯, 嗯，
1: 好的，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2: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0: 是谢谢汉兰姐，对对、
1: 嗯、那凯莉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
2: 嗯、
0: 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
1: 嗯、
0: 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
2: 嗯、
0: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
2: 嗯、
0: 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2: 太棒了，
0: 嗯，
2: 很高兴后继有人，
1: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2: 嗯、
1: 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
2: 嗯、
1: 是吧，
2: 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
1: 嗯、
2: 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
1: 嗯、
2: 华人社区的领导也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
1: 嗯，
2: 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
0: 嗯、
2: 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
1: 嗯、
2: 跟政府去沟通、
0: 嗯、
2: 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 push 不停的 push， 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0: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2: 对对，
0: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2: 对对对，
1: 嗯，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2: 都是为社区服务。
0: 嗯、对对对对，
2: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
1: 嗯、
0: 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
1: 嗯、
0: 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2: 对对、
1: 嗯、
2: 对，
1: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0: 对
2: 对，
1: 嗯、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0: 对的，
1: 嗯，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2: 哎呀，
1: 然后
2: 这个是很重要。
1: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2: 谢谢。
0: 嗯，
1: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
0: 嗯、
1: 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 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嗯，
0: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1: 啊，其次，谢谢。
0: 对，如果对。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1: 对，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
0: 对，
1: 为什么每期是两位嘉宾呢？
0: 嗯，
1: 因为就是两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凯莉两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0: 对对，
1: 您继续凯莉。您救完了是吧？
0: 对，我
1: 应
0: 该救完了。
1: 好了，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0: 的
1: 直播间。
0: 好的
1: 嗯，
2: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
1: 啊，
2: Happy birthday，
1: 谢谢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2: 我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1: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2: 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1: 您说
2: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1: 嗯，
2: 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工程的就是
1: 进展、
2: 嗯、
1: 可以没问题。
2: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1: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2: 对， 对，
1: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对，至少要几年。
1: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2: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是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
1: 都沟通
2: 、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1: 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了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2: 祝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 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1: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0: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2: 对，我们在这儿。
1: 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是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就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会，
0: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 Kylie。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巨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预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0: 中医
1: 和中医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0: 对，
1: 帮助
0: 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1: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1: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2: 谢谢听众，谢谢
1: 谢谢您然后也希望Kelly 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0: 谢谢谢谢，
1: 感谢二位，
0: 一直支持 Helen 姐
1: 那
2: 互相支持，
0: 谢谢。
1: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凯莉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2: 谢谢听众，再见，拜。
0: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4: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7: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9: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0: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1: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10: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1: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2: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从昨天开始呢，小霍甄奇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是时事相声。
1: 这时事相声好，为什么？就在您的身边，
0: 哎，
1: 您非常有发言权，另外呢也特别熟悉。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一些作品都是讽刺没有公共道德的相声。
1: 哦，那好啊，这个讽刺是相声的一个特有的性质，
0: 哎，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叫扔靴子。
1: 这扔靴子其实就是讽刺那种夜不归宿，
0: 哎，
1: 没事瞎玩去，不照顾老人的想法，也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这么一种人。
0: 对，咱们一起来听听啊，这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扔靴子。
2: 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就我们街坊这老头根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才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两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你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置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全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着跟死狗一样。不打。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这儿。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了，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就这一条没注意，这皮靴子响，噔噔噔噔上楼，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 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假，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是啊？什么装？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的。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俩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两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两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的，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粘了箍筋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0: 刚才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扔靴子，其实要说到扔靴子，这也算是反映邻里之间的一个作品。
1: 对，街坊和街坊嘛。
0: 嗯，下面这个作品呢就叫邻里之间。
1: 哟，这作品有很多版本。
0: 嗯，
1: 我记着齐志大兵演过，这个侯月文、石富宽也演过。不同的版本，同一个主题，咱听谁的呢？
0: 咱们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的这个版本。
1: 哦，这个版本可以说说学逗唱都用全了。
0: 嗯，
1: 而且演的呢也是入木三分，让您一听啊就跟身边发生的一样。
0: 咱们一起来听听。
3: 哎呀，您可不知道
4: 啊，
3: 就我们那个邻居啊，也有这么四句话。哪四句话？家家户户不讲理，
4: 哟，
3: 不顾别人顾自己。
4: 嗯，
3: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行了，行了，行了。
4: 啊，
3: 大家伙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4: 是啊，干嘛老打架？
3: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4: 怎么不讲理了？
3: 您看，
4: 嗯，
3: 我是个演员，
4: 那是
3: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4: 那是可以。
3: 哎，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4: 怎么了？

0: 刚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
2: 大兄弟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1: 嗨，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1: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2: 别唱了，
0: 一会儿无线电，听无线电。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
1: 啊，
2: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1: 下午两点，
0: 半夜两点呢？
1: 半夜两点呢？
0: 啊，
1: 你听无线电
0: 啊，
1: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1: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1: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1: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1: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1: 浪费电。
0: 你说什么？
1: 费电，
0: 费电的，
1: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1: 什么人呢？这是，
0: 老师，
1: 嗯，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
1: 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0: 那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1: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1: 啊。
0: 我比你懂。
1: 哦哦，
0: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1: 对
0: 啊，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1: 哦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
1: 哦
0: 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1: 是啊，
0: 啊，
1: 是，
0: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1: 应当爱护。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凿斧锯拿出来，
1: 哦，
0: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1: 嗯，
0: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1: 嗯，
0: 您再瞧这楼栏杆修好了，改鸡窝了，
1: 该养鸡用了。
0: 对了，嘿嘿，太不像话了。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1: 搞卫生，
0: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1: 嗯，
0: 狗子。狗子，
1: 哎，
0: 哪儿去了？这是，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1: 嗯，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12了，
1: 还叫这名啊？
0: 啊啊，
1: 怎么叫狗子？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
0: 啊，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1: 嗯、
0: 躲他远点儿，留神咬着、
1: 嗯，
0: 怕狗咬。
1: 哎，
0: 哦，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嗯，
0: 小臭。
1: 哎，小臭，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1: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啊，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1: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1: 嗯，
0: 一块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0: 一糊了就下楼了，
1: 全扫楼下去了。
0: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0: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0: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天下大雨，
1: 哗，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1: 哗，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啊！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啊？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1: 啊，
0: 她院里搁着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他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0: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1: 那是泔水，
0: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啊，
1: 变色了，
0: 怎么这模样啊？”
1: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哦，
2: 狗子啊！过来，
1: 嗯，
2: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哦，
0: 该着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
2: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2: 狗哥，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2: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2: 尿。
1: 哪来的？
2: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底儿给揭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1: 嗯，
2: 放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1: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儿呢。
1: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0: 有事儿了不是？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2: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啊，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走吧走吧，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灯给人刷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打门外进了一个人，街道主任
1: 不是？
0: 哎，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1: 哎，
0: 您什么话您说吧。
1: 嗯，
0: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哎，没错。
2: 啊啊，那个，哎，那个什么事？他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栏杆它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2: 这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
1: 哦，
2: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1: 嗯，
2: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1: 不、哎、是，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1: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1: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
1: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嗯，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0: 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
1: 嗯，
0: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1: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
1: 嗯，
0: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1: 你有砖？
0: 有。
1: 买的？
0: 没钱。
1: 捡的？
0: 没那功夫。
1: 送的？
0: 没那朋友。
1: 哪儿的？
0: 拆的。
1: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1: 拆墙啊？
0: 嗯，拆东墙补西墙，
1: 你那叫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1: 嗯，
0: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着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1: 嗯，
2: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1: 嗯，
2: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
0: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
2: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1: 嗯，
2: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1: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1: 啊、
0: 嗯，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1: 怎么了？
0: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1: 哦，你们家也发水
2: 啊？
1: 这怎么弄的？
0: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2: 哎，没关，
0: 没塞儿，
2: 没关，
0: 没塞儿。
2: 怎么就没塞儿啊？
0: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1: 哦，这怎么回事？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1: 说好的吧。
0: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不怨我，
1: 怨谁呀？
0: 我要是怪这个水，
1: 水
0: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1: 嗯，
0: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1: 对，
0: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1: 有这么说话？
0: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啊，听说水不少了，
2: 都上炕了。
0: 什么？您说
2: 都上炕了？
0: 水都上炕了
2: 啊？
0: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2: 像话吗？这个。
0: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1: 哦、
0: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1: 哪来的观众啊？
0: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1: 看你出洋相。
0: 我一看这不好啊、
1: 嗯、
0: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1: 哦哦哦，
0: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往楼梯口这一站。
1: 嗯，
0: 站住、
1: 哦、
0: 各位领导，
1: 他讲上话了。
0: 各位来宾，
1: 来宾，
0: 各位代表，
1: 代表，
0: 各位同志们，
1: 嗯，
0: 今天这个报告，今天啊
1: 还报告呢？
0: 一个什么
1: 检讨？
0: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我说话还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1: 那你说什么？
0: 不能说这个。
1: 嗯，
0: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1: 水门事件？
0: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什么水门事件呢？
0: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1: 那叫水管子事件
0: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1: 嗯，
0: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我也没什么办法。
1: 嗯，
0: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呐、啊。
1: 动心了，
0: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1: 什么毛病呢？
0: 我瞧瞧，我张嘴就说上了。
1: 说什么呀？
0: 我们对
1: 啊，
0: 我们对，
1: 对，
0: 我们就对，
1: 哪点对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1: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0: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1: 嗨。
0: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1: 嗯，
0: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怎么爱人不说了？
1: 怎么的？
0: 给大伙儿唱上了。
1: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0: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他这么唱。

0: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忒。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着？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对、啊、我们对我们就对、啊、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哎、干嘛呢你这
2: 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
1: 叫板。

0: 么了？
1: 我掉楼底下去了。
2: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3: 学的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2: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3: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2: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4: 来听听啊，这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5: 电话人人都会打，
6: 可不是吗？
5: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6: 是喽，
5: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6: 哎，很方便。
5: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6: 啊，
5: 要注意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尽量的节约时间。
6: 对呀，
5: 是吧？
6: 哎，
5: 你别打起来没完。
6: 是啊，
5: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6: 哦，这个个别人呢？
5: 哎，个别人。
6: 哦，
5: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6: 啊，
5: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6: 且说呢，
5: 啊，真有这样的人。
6: 是啊，
5: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6: 哦，
5: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6: 打什么公用电话？
5: 就是啊。
6: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5: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6: 什么事啊？
5: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6: 就这事啊？
5: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6: 那可不是吗？
5: 拿起电话来，
6: 嗯，
5: 拨通了号。
6: 嗯，
5: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6: 对，
5: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6: 就是我呀。
5: 哎呦，郭老啊。
6: 哦，
5: 我是马季
6: 啊。
5: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6: 是啊，
5: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6: 好嘞，
5: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6: 好，回见。
5: 完了，
6: 这也就有半分钟
5: 啊。就是啊。
6: 嗯，
5: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6: 哦，
5: 他没这么打。
6: 是啊，
5: 我给他算了算
6: 啊，
5: 连来带去他打了2多小时。
6: 就这点事打2多小时。
5: 就是啊。
6: 好嘛，
5: 我给你学学啊。
6: 怎么打的？
5: 拿起电话来。
6: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5: 说拨号呢吗？
6: 拨号的。嗯，
5: 喂喂喂，
6: 又重新拨一回。
5: 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6: 这个
5: 喂，
6: 嗯，
5: 哎呀，通了，
6: 嗯，
5: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6: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倒是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
1: 你是够啰嗦的。哎，
0: 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呀、啊。喂，她是女的。
1: 废话，她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
1: 要唱。瞧什么？
0: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哎、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
0: 票价8毛1张的。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啊、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来。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0: 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这是过去的事儿。
1: 对，
0: 下面这个作品呢，比刚才还过去
1: 哦，又贴近传统了。
0: 哎，更老一点。
1: 这是什么主题啊？
0: 这段叫"吃饭我掏钱"。
1: 哦，这跟那个浪费粮食。

0: 关系，是吧？
1: 没错，因为过去粮食它紧缺呀。
0: 对，不是，现在不紧缺，咱们也应该珍惜粮食，
1: 而且是光盘行动。
0: 没错，
1: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是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吃饭我掏钱》。
2: 哎，老刘啊，我说你下了班你就这么忙着走，你有什么事？办点事呢，
3: 回家吧。回家，
2: 哎，你别，你有什么急事？
3: 我不是吃饭去吗？
2: 看你吃饭忙什么的？食堂这才刚卖饭呢。
3: 啊，不，我上外边饭馆。
2: 哎，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去呀？
3: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2: 怎么呢？
3: 你头一样说吧，在食堂吃饭吃不舒服，好几百只眼睛老盯着你，那玩意儿它多不自由啊。
2: 你要在饭馆吃饭就没人瞧了。
3: 瞧我当然是不怕他们瞧啊，就是他们这说话劲儿的他讨厌呢，
2: 说话妨害你吃饭。
3: 说别人当然我是不管了，他无事生非找我的茬儿，冲我甩闲话。
2: 说什么闲话来着？
3: 就那天吃晌午馅饭，我进食堂啊，我就买了仨花卷儿、一个馒头、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坐那儿就吃。你想这花卷儿又是油又是盐儿，蛮好吃的。可就是这馒头，我咬了两口，白不滋咧。我搁那儿我就走了。
2: 啊，那可不对。
3: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后头有人喊：“哎，老刘，馒头，馒头！”我回头这么一瞧，工会的小王，我就问他了：“什么事啊？”
2: 还装傻呢。
3: 呵，小王这份严肃劲儿的，绷着个脸儿，哎，吃剩下馒头别乱扔啊。你瞧
2: 我瞧什么呀？小王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3: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2: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3: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多管闲事吗？
2: 这叫什么话呀？
3: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儿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2: 啊，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汁儿的。
3: 啊，是啊，他这馒头渣大点就是馒头啊，
2: 没听错。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践呢？这么大一块馒头剩下就不要了，那对吗？那个
3: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我瞧了小王一眼，
2: 哦，
3: 我说馒头啊，我的不要了。
2: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3: 啊。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2: 你花钱呢？
3: 还是这话呀，他既然吃饭我掏钱，我想怎么治怎么治，别人呢没有干涉的必要。
2: 好嘛，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3: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2: 这叫什么事？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3: 结果小王倒乐了，哈哈哈，这问题咱们不谈了，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嘿，拿起馒头他给吃了。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便宜吗？这不是，
2: 这叫找便宜啊。小王同志觉悟比你高，没有功夫跟你嚼嘴。
3: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啊，我进了食堂，我就买了四碗馒头，一碗炖肉粉条，
2: 还真能吃。
3: 坐那儿就吃，刚吃完，哎，这意见又来了。
2: 哦，你又剩下馒头了。
3: 晚上吃饭没剩馒头，
2: 剩菜了
3: 也没有。
2: 为什么提意见呢？
3: 瞎挑眼呗。
2: 怎么呢？
3: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儿是怎么回事情，
2: 吃馒头包皮儿了。
3: 啊，
2: 是得问你。
3: 哎，我这是注意卫生啊。
2: 啊，
3: 这个吃馒头没有不包皮儿的。
2: 谁说的？
3: 干嘛谁说的呀？去，你吃橘子包皮不包皮啊？
2: 这个吃馒头外着吃橘子什么事儿？别胡掺和。
3: 怎么会胡掺和呢？他这古语说得好啊，是包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啊。这句话你都忘了？
2: 哦， 您有这么一句话，包皮吃馒头才知，哪有这么句话？
3: 你瞧瞧，食堂吃顿饭，这得费多少句话，谁受得了？
2: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3: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2: 哦，吃什么？
3: 包子。
2: 嗯，
3: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2: 啊，行了，
3: 这我都爱吃。
2: 嗯，
3: 我一瞧是包子，我赶紧的就往头了挤，抢到头了，我就买了10个包子。啊，我找个旮旯，我脸冲墙，我就坐下了。
2: 你干嘛还找旮旯吃呢？
3: 嗨，省得人家瞧见，又弄一大堆意见。咱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2: 这个又有问题儿。
3: 我坐那儿刚吃着半截儿，嘿，这么功夫炊事员过来了。
2: 是他过来又碍着你什么了？
3: 找我的茬儿啊。
2: 找什么茬儿啊？
3: 往桌上一指，哎，同志，你这怎么回事情？你这吃包子你怎么光吃馅儿啊？
2: 光吃馅儿呢？
3: 我怎么会光吃馅儿啊？10个包子我都吃6我带皮儿的了，
2: 那4个叫光吃馅儿吗？
3: 你看看，躲得旮旯都躲不过去，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不是
2: 人家还欺负你呢。
3: 嗯，
2: 你吃馒头你包了皮儿，吃包子你光吃馅儿，你为什么光吃馅儿啊？
3: 哎，我这是，
2: 你这是什么呀？我李卫生。
3: 这当然不是卫生的问题了，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这个生活习惯嘛。
2: 啊，吃包子不吃皮儿，你光吃馅儿，这就叫生活习惯呢。
3: 哎，你甭管习惯不习惯了，我一看炊事员，哎，我说炊事员同志，呵，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今儿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今儿这包子蒸的这个质量可太坏了。怎么薄皮大馅儿才叫包子呀？你们这好馅儿小皮厚，这光吃馅儿不能怨我吧？
2: 瞧这客观。
3: 炊事员一听这话还笑了，
2: 冷笑那是。
3: 哦，同志，包子皮厚了，好，我们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我们改正。可是最好今儿这包子皮儿咱是别糟践，请你把它吃了吧。
2: 哎，吃了吧。
3: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2: 怎么你还要气呢？
3: 我说那，那么，这不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吗？
2: 凑合着吃了吧。
3: 你把它拿去喂猪吧。
2: 啊？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3: 炊事员说是啊。以前呢，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可是现在呢，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泔水跟麸子来喂猪了。
2: 这话是完全正确。
3: 我说那你们要这么样喂猪的话，我对你们有意见。
2: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3: 您想想，他猪吃麸子喝泔水，他不上膘啊。这个包子皮多好啊，包子皮这里头有油水，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2: 嗯，
3: 再说回来了，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儿，就不能长分量。
2: 嗯，
3: 一不长分量嘛，就会影响到
2: 什么呀？
3: 啊，你甭管什么了，你还有，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想想，这个猪还是喝泔水好啊，是吃包子皮儿好啊？
2: 谁问你这个了？人家炊事员说的正确，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3: 你瞧瞧，他愣说不行。
2: 本来不行嘛，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3: 好，我说
2: 你呀，这是废话了，太废话。
3: 得了，我说行，我说我也没工夫跟你们废这话。
2: 是，
3: 其实呢，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2: 怎么？
3: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吃饭是我掏钱呢。
2: 啊，你掏钱呢？你这句话不成为理由。
3: 怎么不成为理由啊？哦，我自个儿赚来的钱我就不能享受享受了？ 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吗？
2: 没不让你享受。
3: 还是的，
2: 你说的对，劳动果实我们是靠劳动生活
3: 啊，
2: 可是我们也得爱惜别人的劳动果实啊。
3: 是啊，我对别人的在工厂里别人生产情况一向我是很关心的
2: 啊，可是你对农民弟兄啊就不够尊重。
3: 没有的话还要怎么尊重啊？哪次下乡我见了老头都是老大爷，见了老太太就是老大娘，老大爷老大娘那么叫，这还要多尊重他们。
2: 你那是表面上，你实际行动准是这样吗？就拿你吃饭说吧，随随便便糟践东西，哎，这就是不重视农民的劳动果实。
3: 其实啊，剩点馒头剩点包子皮儿，这都是小问题。
2: 什么小问题？
3: 可不是，
2: 你看得太简单了，一粒米少不少，那就是农民的一滴血汗，甭说这么大一块馒头了，那一个馒头够多重啊？
3: 那也就四两呗。
2: 要是合麦子得合多少？
3: 那可不大清楚
2: 啊！我告诉你，得合100多棵麦穗，5000多麦粒。要是从种到收啊，从中就得230多天，你知道吗？
3: 那不大清楚。
2: 再者说了，人家农民们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深耕细作，防涝防旱，打得了粮食容易吗？啊，
3: 不大清楚。
2: 国家收购粮食以后，再经过调运、保管、加工，哎，你说这里边得有多少劳动力？
3: 不大清楚。
2: 人家炊事员同志洗澡、涮碗、和面、蒸馒头，把馒头给咱们做熟了，你不吃，随随便便就把它浪费了，这样做你对不对？
3: 不大
2: 清
3: 楚。
2: 不大
3: 清
2: 楚，你没个清楚吧你？还不清楚呢？告诉你吧。浪费食粮就会影响到工农团结呀！
3: 我说咱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2: 什么叫乱扣帽
3: 啊？不就剩点包子皮剩点馒头吗？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头去。再说一句话，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2: 啊！是啊，花你自己钱，你毁坏有用物资也不行，你这是破坏了公共的利益，这能算你个人生活小节吗？啊，
3: 得得得得得得，您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哎呀，横是我得慢慢改吧。
2: 慢慢改不行，现在就得改，否则任何人都有权利干涉你。
3: 嗨，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花钱找别扭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让人家给我提意见呢？
2: 哎，
3: 您往后瞧吧，
2: 改了是对的。
3: 以后我无论在饭馆在食堂，剩下的馒头也好，包子皮儿也好，我都拿报纸把它包得严严的，我把它拿回去留着，到了晚上
2: 饿了再吃，
3: 扔猪圈里头了。
2: 还是喂猪。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宋江说：“刘唐先帝，你先慢着，你要杀这两个剑差吗？”“啊，我要杀他。”“你把那刀给我，我亲自杀。”“啊，你要亲自杀？”“好。”刘唐伸手把这刀就交给宋江。宋江带着行家呢，他伸手把这刀接过来，把这个刀往自个儿的脖子上一带。“刘唐，如果你要敢杀这两个借差，我就自己抹脖子，我先死。”“大哥，您万万不可如此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宋江说：“刘唐，我宋江相待王法，身犯重罪呀，我是一个刺配江州的罪犯，这两个借差是奉公押送我，你们要把他杀了，那无异于我宋江谋反呐，我宋江不能担当反叛的罪名。如果你要杀了他，就得先杀我，你要不杀我就不能杀他。”“哎，好好好好，大哥有话好说，我不杀他俩，有您一句话我就听您的，他俩就活命了。把刀给我。”刘唐把刀接过来。“大哥，没有别的，我奉了朝大哥的命令，特意请大哥您的上山一叙呀。不管说这两个借差杀不杀，您得跟着我到聚义厅上跟大家见见面，弟兄们都想见您呐。”宋江说：“好吧，既然到在这里，我就跟着你上一趟梁山，两个借差你们不能动他一根毫毛。”“行，听您的，走吧，上山。”俩借差脸都吓白了，不离宋江的左右，跟着宋江，由刘唐带领着众喽啰保护着他们，就上了梁山铺。先坐船后登山，来到梁山铺聚义厅上。倒在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在这正等候着呢。宋江一瞧啊，小李广、花荣啊、秦明啊、施将军、施勇啊、锦毛虎、燕顺呐、白面郎君、郑天寿等人，这些个弟兄都在这儿呢。原来宋江走了之后啊，锦毛虎、燕顺拿着宋江那封书信和施将军、施勇上梁山递给晁盖，晁盖一见宋江这封书信，就把他们这支队伍整个的接收到梁山上来了。现在这些个弟兄们都在梁山上排好了座次了。当年智取生辰纲的时候，有个白日鼠白胜在监牢里边压着，现在也被他们弟兄给救上了梁山。梁山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了，今天他们大家一见宋江非常的高兴，把宋江让进来，让宋江坐在正座，挨个向宋江见礼。晁盖说：“既然到在山上了，这个刑具就去掉吧，你我弟兄好好的攀谈攀谈。”有人过来要给宋江开这家，宋江说：“不要动，这是国家的王法，万万不可动他。你带着这个行家，咱们多有不便呢。”宋江说：“没有什么不便的，这一路上我一直带着他呀。”“好，既然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你已经来到山上了，咱们把酒席摆上，先给你接风压惊。”山寨上摆成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弟兄们是围席而坐。这两个借差呢，站在宋江的身后。晁盖看了看这两位借差：“你们二位也入座吧。”“哎，这里哪有我们两个人的座位呀？”“哎，看在宋公明的面上，赏给你们二位一个座位。说实在的，你们两个应该感谢宋江、宋公明啊，不是他说话，恐怕你们两个人脑袋早就搬了家了。我们这些个人原想把你们两个借差杀掉，把宋江哥哥请到山上，让他就在我们这儿做头把金交椅了。既然是宋的哥执意不肯， 那就不可勉强了，所以你们两个也就保全了活命了。谢谢，谢谢您饶了我们两个人这条命。走也罢，两个解差陪着宋江在这坐下一起饮酒。在饮酒当中，晁盖就劝宋江，您上山吧，何必跟着上江州去遭这一路的罪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听，就有一个宗旨，我一定要上江州赴罪。最后宋江就把他父亲这张王牌打出来了。宋江说，家父在我上路的时候再三的嘱咐，让我到江州赴罪，三二年后回家孝敬他老人家。我宋江如果在这路上和众位弟兄盘桓一起，这就违背了家父之训呐，我宋江就成了不孝之子了。弟兄们，如果你认为我宋江还是好朋友的话，就请成全我宋江这个忠孝的名节，不要让我宋江违背家父之训。宋江这话说完喽，这弟兄们谁也没词儿了。吴学究、吴用在旁边说了，弟兄们，我看咱们大家还是听宋哥哥这些话吧，人各有志，宋哥哥这阵儿不能上咱的梁山，那就让宋哥哥上江州去赴罪吧。这个时候看吴用站起身来，到旁边那张桌上铺下纸张，提起笔来，他写了一封信，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边，把这信拿过来交给了宋江。宋大哥，这封信到江州的时候，我给你拜托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江州牢城营是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称他叫戴院长，此人姓戴名宗，在江州颇有些势力，他是我的好朋友，你见到戴宗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对大哥您多方关照的。宋江说，好，那我谢谢你。宋江把这封信带好了，山上众位弟兄跟宋江痛饮了一番，把宋江留在梁山坡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众位弟兄又送给宋江很多的银两，给了两个借差不少的银子，他们一起把宋江和两个借差送到梁山坡山下，先下山后上船，到了岸边上弃舟登岸，众弟兄和宋江告别。宋江带着行家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又走上了发配的道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条大岭，这两个借差跟宋江就说了，宋三爷，这回咱们可就有鳌头了，前面这条岭叫揭阳岭，过了这个揭阳岭就是浔阳江，咱们就换水路了，换上水路坐着船咱们就到了江州了。宋江说，这就好啊，总算熬到了地头了。他们走上揭阳岭啊，肚子可就都有点饿了。两个借差说，宋三爷，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喝点酒啊。宋江说，好，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酒馆啊。哎，你看见没有，这岭上还真有一个酒家，他们见前面几棵大树的后头有那么一栋房子，高挑一个酒旗，这是个卖酒的饭馆，咱就奔这儿来吧。三个人奔这个酒馆来了，一进这个酒馆，一看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光头不戴帽，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脚下蹬着八大麻鞋。一见这几位过来了，这人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几位客爷，您喝酒吗？宋江说，正想要在这里喝点酒吃一顿午饭呢。哎，里边请，里边请。三个人进来一看，这个酒馆里边倒很清静，揭阳岭上这个道路比较偏僻，走路的人也不多呀。屋子里边摆着那么四五张桌子，一个酒客也没有。这位捡了个干净的桌子给他擦抹了一番，让三位坐下，您喝什么酒，用什么菜？ 宋江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菜啊？酒吗？咱们这一色的村酿老酒啊。要说肉呢，牛肉、猪肉、驴肉、狗肉，您吃什么肉咱这儿有什么肉。哎，素菜也有，随着您点。宋江说，好吧，你给我来一坛酒，再来几个菜。这两个借差点了二斤牛肉，又要了几个素菜，菜摆上来了，肉切上来了，这坛子酒搬上来了，拿了三个酒碗摆在桌上。这掌柜的挺热情，端着酒坛给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然后把酒坛放在旁边。三位从哪儿来呀？
0: 哦，我们可是远路的，
2: 我们从运城来。
0: 哦，哈哈哈哈，
2: 您三位慢慢喝着啊，缺什么少什么招呼一声，我马上就过来，我上后边有点事儿。这掌柜的一转身奔后屋去了。宋江看了看这个酒，发现有点浑，又一想，山村野店有什么好酒啊，也就是这样的酒啊，能喝着就不错了。两个借差说了，
3: 哎，三爷，这地方也没有人，这一路上您也够劳累的了，我们把这家给您打开，您松快松快怎么样？
2: 宋江说，那也好。两个借差把宋江这个行家给打开了，行家合在一起往旁边一立，宋江把这酒碗端起来了，两个借差同时把碗也端起来了。
3: 三爷，
2: 我们哥两个这两条命可亏了三爷您给保着，要不然的话在梁山铺这命就搭上了，冲这一点我得谢谢您，咱在这儿把这碗酒一块干了怎么样？
3: 宋江说，好，干
2: 干，滚滚滚滚滚滚滚。这两位借差呀，先把这两碗酒干了。宋江这个酒呢喝得慢了一些，当他这个酒碗刚喝到一半的时候，宋江就发现这两个借差在旁边说话舌头渐短。
0: 哎，而他这个酒还真有劲儿啊，我怎么今儿现在怎么天旋地转的呢？
2: 嗯，宋江把这个酒碗就放下了。宋江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这个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可是他意识到蒙汗药了，他已经喝了半碗了，眼瞅着那两个借差一出溜就到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吐了白沫了。宋江暗想，坏了，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宋江也想到这儿的时候，宋江这个药力也发作了，也觉得天旋地转，咕咚，宋江就趴到桌子上，三个人都蒙过去了。这功夫就看这个酒店里边的掌柜的又到后边出来了，一瞧这三位，哈哈，行了，不喝了，伙计快点来人。说了一声伙计，在后边又过来两个小伙子，他们三个人就把这三位搭到了后院。后院有三条宽板凳，把这三个人就放在这宽板凳上，然后把他们三个人的行囊包裹拿过来了，打开包看看有多少银子。打开一瞧，哎呦，这银子可着实的不少啊，
4: 哈哈哈哈哈哈，该着老子今天要发个小财啊。小子们，把这银子先给我放到那柜子里边锁起来啊，把刀拿来。
2: 是，俩伙计把这银子就放到柜子里边锁上了，紧接着拿过来一把牛耳尖刀，就和这掌柜的把这尖刀拿在手中，看了看这两个借差，又瞧了瞧宋江，
4: 三位，这是老天爷注定你们得死在揭阳岭啊，天意该然，人意难回，没别的，今天我先冲谁下手呢？这是两个借差押着一个犯人呐，先杀借差后杀犯人。对，
2: 他把这个刀一举，正想着奔着借差的前胸往下扎，就听前面有人喊，
4: 哎，掌柜的，
5: 有酒吗？
0: 哎，他娘的，来的不是时候，这正要杀人呢，前面又来了喝酒的了。这俩伙计说，不管怎么着，来买卖咱就得做呀。
5: 可也是，要说没买卖吧，整天在这闲着，要说有买卖吧，就赶了堆了。把这三个人先抬到屋子里边去，我到前面瞧瞧。
0: 哎，两个伙计把宋江跟两个借差就抬到后边屋子里边去了。
5: 这掌柜的把这牛耳尖刀往腰间一别，转身轻到前面来了。往前面一看，前面这个酒馆里边已经坐下三位了，在这拉架子等着喝酒呢。掌柜的出来一瞧，认识，哎呦，这不是李大哥吗？今天你怎么那么闲在？
6: 哎，今天闲暇无事，到你这个岭上来瞧瞧，等一个朋友。
0: 哦，上这岭上等朋友，看来这是高亲贵友啊，迎接出这么远来。
6: 那当然了，不是高亲贵友我能上这儿来吗？啊，来点酒喝。
0: 好吧，你要什么酒？
6: 你这能有什么酒啊？你就给我来点没药的酒就行。
5: 李大哥，你把话说哪去了？我能给您下药吗？你小子我知道哈。
0: 好，我给您来点好酒。
5: 说着话搬出一坛子酒来，切过来几斤牛肉摆在这儿了。
6: 哎，真不错，今天你还挺够朋友，每天都看不着肉，就给我们来点素菜，什么豆腐干花生仁之类的。
5: 嗨，今儿个我这买卖不错。
6: 怎么着，今儿个开了张了？
5: 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6: 正经不含糊的。
5: 好啊，你这个地方不行，我这个地方啊还就得在这儿，要挪到这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好办了。
6: 也对也对也对。
5: 哎，李大哥，你今儿个要接哪位朋友？
6: 这个朋友那可是大名鼎鼎啊，山东运城人，姓宋，名江，字公明，号称及时雨啊。
0: 哦，及时雨，我也听说过这个人。
6: 听说过？
0: 见过吗？
6: 没见过，没见过。这个人要在这路过，听人说他现在是刺配江州，我在这儿等着他，把他请到我的家里边，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
0: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这样的好朋友人世上难得呀，我得见见这个人物。
5: 哦，哈哈，那太好了。他啊，他刺配江州
6: 啊？
5: 你说这意思，刺配江州呢，他就是个罪犯呗？
6: 啊，是罪犯呢？
0: 是罪犯。他长得什么样？
6: 长得什么样？长得身量不太高，黑刺刺的，五官相貌还不错。
0: 是啊。
6: 怎么着，你看着他了？
0: 不见得是。
6: 你看着没看着？
5: 实不相瞒，李大哥，我后院呢躺着仨，我准备拿刀给他开膛呢。
0: 我听你这一说呀，我还得琢磨琢磨，其中有一个人就长得黑刺刺的，
6: 是罪犯吗？
0: 啊，两个借差，一个罪犯呢。
6: 黑小子，我得上后边瞧瞧，如果要是宋江的话，你小子可就做了孽了。
0: 那你就先别喝酒别吃肉了，你跟着我上后边瞧瞧。
6: 哎，快快快，走走走。
0: 就看这三个人跟着掌柜的转身就来到了后院，来到后院走到屋子里边，往板凳上一看，这个大个子一挥身给那掌柜的来一拳头，咣的一下子，兔崽子，这就是宋江，
6: 这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给他下蒙汗药啊？
0: 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不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啊，我不认识啊，我要认识我就不这么做了，你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啊，快点你给他弄醒过来呀。
6: 好，
5: 掌柜的马上拿过一碗凉水来，哗的一下子往宋江脸上这么一倒，
0: 宋江一激灵，睁开了双眼，他坐起来了，看了看周围站着的这几个人，
7: 我这是怎么了啊？
5: 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宋大哥，你还认识小弟吗？啊，小弟在这儿等你三天了。
7: 宋江一看这个人，上下把他端详了端详，我瞅着你好面熟啊，哈哈哈哈哈哈，瞅着我好面熟，你说我是谁？哎呀，恕我眼拙，我可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
5: 宋大哥，您呐，见的人多，贵人好忘事，情有可原呐。小弟，我受过您的恩惠呀，这件事儿恐怕您不记得了，但是我在脑子里边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是五六年前了，跟大哥你说，小弟我是泸州人士，是在长江里边玩船的，人送我一个外号叫混江龙，我叫李俊。那年我在泸州运了一批药材，打算要运到冀州府去，这批药材水路走完了就走汉路，由打汉路上我押到了冀州府。到了冀州府，我把这批药材就卖了，卖完了之后那一共是七八十两银子，这七八十两银子带在我的身上可就显了眼了，当时有人暗地里就盯上我了。我住在冀州府的一个店房里头，您呢是郓城县的押司，上冀州府府台衙门里边办公室，也住在那个店房里边，咱们两个是邻居。我住在店房里边之后，我这个包在屋里放着，大概有的人呢就盯上我这包了，盯上我这包之后，他给我使了一个调包之计，用一个同样颜色的包袱放在我的屋里，把我那个包袱他偷走了。当我回来一看我那包袱的时候，包里一包的都是砖头瓦块，我立时这火就上来了，

0: 我这病情见好了呢，您到衙门里边还给我办这件事儿。您在冀州府衙门里边踢得开呀，都知道郓城县的宋押司那是那一代的人物。您让衙门里边办案的班头们四处寻访，结果把偷我银子这个人给逮着了，把我这几十两银子又给找回来了。我病也好了，这银子也回来了，我对您那是千恩万谢。我把这银子拿出来要给您给我垫的这个药钱，请大夫的这个诊费钱，您说什么也不要，说要跟我交个朋友。我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两个就交个朋友吧。由打那儿我就拜辞了您，回转泸州。我回来之后啊，见了一个朋友，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都知道您的大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护眼。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

0: 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宋大哥，我回来之后啊，见了一个朋友，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都知道您的大名了。我说天底下像宋江这样的人没地儿找去，这次在冀州，我要不是碰见宋江，也许我这命就扔到那儿，我这个银子也找不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啊，老想抽空去看望看望您，可是一直在这江上忙来忙去的，没工夫去。最近呢，我有个朋友上冀州办事，骑着马前天回来了，他说得知您呢贪了官司了，而且被赐配江州，要路过这个地方。我一听，这不是见面的机会来了吗？我问他，你在哪看见的宋江？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在路上听人称呼你宋江宋江的，他跟你不认识，没墨黑跟你说话，他骑着马比你走得快，所以提前到这给我送了个信儿。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就什么买卖都不做了。这两天我就在这揭阳岭上岭下来回溜达，准备着迎接您呐。我想啊，我到那儿看望您去没有功夫，今天您充军发配路过这儿了，我得喝出点功夫见您呐。所以我就带着我这两个朋友已经在这儿走了三天了，天天在这岭上岭下的这么逛的，一直没把您等来。今天无意中进这个酒馆了，我一问这个掌柜的，掌柜的一说来了您这三位，我才认定是您来了，果然没错。宋大哥，我这一说你想起来没有啊？宋江听混江龙李俊这一番介绍，宋江点了点头，啊，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李俊李贤弟，哎，正是我呀。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跟着我的这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姓童叫童威，一个叫童猛，他们是亲哥俩。这童威人送外号叫出洞蛟，这童猛人送外号叫翻江蜃。这哥两个是在这长江上下游卖盐的，跟大哥您说实话，卖盐可不是官盐，他们哥两个卖私盐。按说卖私盐官面上可不让啊，可是他们哥俩呢用我的船叨登这私盐。我混江龙李俊在这长江的上下游混了多少年了，不管是官面私面都能吃得开，有几个真正过命的朋友，他们一看是我的船，那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弟兄两个跟我在一起住，我们三个人可以说交情莫逆。他们两个一听说我要等宋大哥，他们两个买卖也不做了，也跟着我在这儿等您。你们两个过去给大哥见礼。这童威跟童猛过来给宋江见礼，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先帝不必如此。接着李俊又说了，宋大哥，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我也得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叫李立，人送外号催命判官。这个外号不大好听啊，催命判官，其实啊他真是催命的。这个小子就在这个揭阳岭上开了这么一个酒馆，他这个酒馆可不是好酒馆，专接过往的客商。当然了，要是穷人在这路过，他不能劫持你，他专门接那些富商巨贾，专门接那些官面的差人。今天你们三位来了，他就盯上你了，蒙汗药给你们下上。你刚才为什么昏倒了？就是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这您还不明白吗？宋江点了点头，是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酒劲来得太快了，哎，就是这意思嘛。今天我来到这儿，幸亏来得及时，如果晚到一步，宋大哥，您就让他把您给害了，钱就归了他了，哈哈， 现在这个钱是不是你都收起来了？”催命判官李立说：“嘿嘿，实在对不起。”李立这脸一红：“您那钱我都搁柜里了，我再给您拿出来。”李立开开锁头，从柜里边把宋江的银子又都拿出来了，把这包又放在这儿了。宋江说：“你要缺花的，把这钱你就收起来吧。”“哎呦呦，大哥，您这说哪儿去了？我哪能要您这个钱呢？我要知道您是宋的哥，说什么我也不能给您往酒里边下蒙汗药。”宋江看了看在旁边躺着的这两个差人：“没有别的，你们把这两个公差让他们也醒过来吧。”
2: 李立说：“怎么着，让他俩还醒吗？
1: 我看这样吧，宋大哥，他们两个是押您的差人，干脆咱给他保存个囫囵尸首，把他俩架起来扔到那江里就得了，您就在这儿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宋江说：“这可不行啊，我是身犯重罪的，赶上皇帝开天恩，天下大赦，我这罪就轻了一等，发配江州，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你们万万可不要这样。”
2: 混江龙李俊说：“李立，宋大哥那是仗义的君子，不能做这种事情，干脆吧，把这两个差人让他醒喽。”
1: 李立拿过凉水来夸夸一浇，这两个借差都醒了，一睁眼睛：“哎呀，
3: 这一道走得太乏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1: 宋江说：“是啊，到了晌午头了，你们二位该睡午觉了，这一觉睡得不错吧？”“
4: 哎，还算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呦，这几位都是谁呀？”
2: 宋江说：“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
1: 宋江向这两个借差挨个的指引了一遍，指引完了之后，催命判官李立说：“宋大哥，您倒在我这酒馆里边，我本应该是热情款待呀，结果一见面对您太冷淡了，现在咱重新来，这叫重打鼓另开张，再摆一桌酒席，咱在这好好的喝一顿。”混江龙李俊说：“这回你这酒席怎么样？”“
3: 哎，李大哥，您别提这段了啊，当着这两位官面上的人可别说出实话来。”
1: 两个公差一听，他看看他，他看看他，心想大概这几位也不是善茬。当时他们又重新摆上了一桌酒席，这些个人围坐在一起是痛饮一番。喝完了酒了，这李立要留着宋江在他这酒馆里边盘桓几日。宋江说：“不行啊，发配的期限将到，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3: 混江龙李俊说：“宋大哥，你到在揭阳岭这儿了，就到了我的家门前了，不管怎么着得上我家里边看看吧。啊，哪怕我是凉水温成热水，您得喝两碗呢，也算我报答您当年对我那片恩情啊。”
1: 宋江说：“好吧，那就到你的家里边瞧瞧。”他们在这吃喝完了，宋江和两个差人跟着混江龙李俊以及同为同猛三个人走下了揭阳岭。下了揭阳岭走不远，前面有个小村，进了村子，村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宅院，这个宅院就是李俊的家。混江龙李俊把宋江跟两个公差让到自己的家中，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之后，先给献茶，是然后就摆酒啊，留宋江住在他的家内。
3: 李俊说了：“宋大哥，我不多留您，您就在我家里边住七天，七天之后我马上放您上路。”
1: 宋江说：“不行，七天时间太长了，那公文到了江州没法交代。”
3: 李俊说：“这样，那您就六天。”
1: 宋江说：“六天也不行。”两人争着来争着去，最后结果定了三天。
3: 这三天李俊陪着宋江是一日三餐，然后领着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来回的游玩，有时候让宋江跟两个公差坐上他的船看看江景。李俊跟宋江就说：“宋大哥，您从这儿到江州这一路上要提混江龙李俊，我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万一在路上碰见什么别扭事儿，碰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了，您就不妨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您说我是您的好朋友，
2: 我想
3: 肯定有人会关照您的。宋江说，好吧，碰见事情我自然就提起你来了。三天过去了，宋江要登城上路，混江龙李俊又给宋江拿了几十两银子。这一路上，两个公差这个腰包是铸剑的剑骨啊，这俩公差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押这趟差可是不白来，这个宋江走到哪儿都有朋友，每个朋友还都得要送给他银子，不但说他肥了，我们俩跟着也肥了，这叫肉肥汤也肥呀。李俊送宋江上路之后回转自己的家中，宋江跟两个差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回赶路啊，宋江这个行家俩公差没给带，宋江本人提出了要带这个行家。张千李万说，宋三爷您就别带这家了，我们哥俩看了，宋三爷您是真正的君子，您不带家也不会跑，跟您说实话，就我们俩跑了您也不能跑，这一路上我们俩沾了您不少的光，现在天也热了，您带上这个家走路也不方便，出那么多臭汗犯得上吗？这家呀干脆我们背着得了。宋江一看这两位公差出自一片诚心，宋江也就点头答应了。这阵宋江是甩手赶路啊，两个公差跟着宋江往前走出来有20多里路，一看前边闪出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估摸着有那么几百户人家，他们三个人由打这镇口就走进来了，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他们忽然发现在十字街这个地方围着一帮人。宋江一看，干什么呢？俩公差说，咱们瞧瞧。他们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一瞧，感情这是个打把式卖艺的，里边有一个人正在那练三节棍，这三节棍耍的可真不错。就听三节棍的棍环之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嗡嗡嗡嗡，啪啪啪啪。练完了之后，就看这个卖艺的把这个三节棍的棍式一收，在人群当中停足站稳。卖艺的在这一站，宋江往里一瞧，宋江心里边为之一动。动什么？宋江一看这个卖艺的长得身体比较魁梧，但是这个面色非常难看，这个脸蜡渣焦黄，瞅那个样子是刚得了一场大病才好。宋江想，这个人大病初愈就在街头卖艺，肯定有为难之处，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样。宋江这个人同情心比较强，他站在这儿就瞅着，看看这个卖艺的说什么。就瞧这个卖艺的把三节棍放到地下，站在人群当中，冲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一抱拳，众位父老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我打听了，叫揭阳镇，小弟我初次到桂芳宝地呀，初登桂芳宝地，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不知道咱们这儿的章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啊！人生在世都有几不运呢，有一不好运，有一不坏运，还有倒霉运，还有桃花运。现在呢，我正在走这倒霉运，跟几位说实话，我走到这儿住到村东头的店里头了，住了店之后晚上受了点风，我就得了病了。这病叫什么病呢？有个名称，它叫伤寒病。这伤寒病得完之后，我是一病半个月，病得我是浑身发软呐，掉了有5-6斤肉。但等我这病好了，我的钱也没了，店钱饭钱拉了一屁股账，人家掌柜的就不乐意了，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店情，该了这么多的钱，你想怎么办？我说那不要紧，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得想法还钱呐。俗话说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了人家的就得还人家，我怎么还呢？我身无分文，没法还这个钱。有道是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不是虎，我是人，我不能拦路伤人，我只能是当场卖艺。小子我在家里边学过几招庄稼把式，无非就是三角毛四门斗啊，金丝盘葫芦，小胯虎背部那之类的东西，
1: 今天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就在街头上，我给您练趟三节棍。这趟三节棍练得实在是不怎么样，要跟人家武术大家一比，那是九牛不如人家一毛。但是我练完这个棍，您就看我这张脸这么黄，我大病刚好，能在这耍这一趟棍，这就不容易了。耍完了之后想什么意思？想求您给俩钱儿。哎，我这一说给钱，恐怕有的先生转身要走了。您别走，也别害怕，您有钱就帮个钱缘，没钱您就帮个人缘，您就站在这儿，在这儿瞅着我，给我围这个场子，我就谢谢您，我给您先鞠一躬。说着话，这个人冲着四面就鞠了四个躬，躬给您鞠完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您多少钱呢？跟您说，我是要钱花，不能分多分少，您给我一文钱我不嫌少，您给我十两银子我不嫌多，这就叫一人有难大家帮，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一个人要帮您，大家帮不了，您众位帮我一个人，您随便掏出几文钱了，可就把我救了。您要真把我救了的话，我离开这个揭阳镇，走南闯北，走在江湖之上，我所到之处都得给揭阳镇的人传出名。我说当初我在揭阳镇上曾经被困住了，困住之后揭阳镇的父老乡亲们那对我真是一百成，大家伙拿钱把我救活了。揭阳镇的人好，揭阳镇的人厚道，我一辈子忘不了揭阳镇的人。或许您又说了，咱们两个素不相识，我兜里有钱凭什么要给你呢？我不愿意给你这个钱，这也情有可原，咱们两个不认识，您凭什么把钱给我呀？有钱给您的孙子给您的儿子去呢，对不对？这样也不要钱，您要不愿意直接把钱白给我，我呢向您卖点东西，您买我这点东西也算是帮了我的忙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一回身，从放在地下的那个蓝布包袱里边拿出来几贴膏药，他把这膏药在手中一擎，众位看见没有，这有几贴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膏药是哪儿的膏药？是仁和堂的？不对。是玉和堂的？不对。是缺德堂的？没那个堂。跟您说吧，我这个膏药什么堂的也不是，这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秘方，我自己买的药，是自己熬的，这是家传的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打把是卖艺的，你怎么能有膏药呢？我跟您讲，我爷爷那辈可是开药铺的，专门经营生熟药材，我爷爷是坐堂的先生，我们家当初也不像现在我这个样子，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可是到我爸爸那辈呢，我爸爸就是个败家子儿，把我爷爷那点家产全都给弄没了。我爸爸吃喝嫖赌，胡作非为，我爸爸把我爷爷那家产败坏没了，到我这辈呢就什么也没清楚着。我没清楚着，可是把我爷爷这个祖传的秘方我清楚下来了，用这个秘方熬的膏药，跟您说，药铺里边买不着，大街上看不见。那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呢？是不治头疼脑热？不治。或者是治肝劳气鬼噎？也不治。那位说治妇女精血不调？更不治。那么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我这个膏药是专治外伤，跌打损伤，枪刀棒伤。您把我这膏药贴上之后，一天就见效，两天就大好，三天就去根。如果您要是风寒麻木，腰疼腿疼，贴上我这膏药不出七天，准保您就跟没病一样。这膏药卖多少钱一贴？20文一贴。您如果把我这膏药买了，就全当帮了我这忙了。或许您说了，你这个膏药值不值20文钱一贴？跟您说句实话，20文钱一贴卖的这是本钱，要是想有赚头的话，绝不是20文。现在我从这头开始，哪位要是买着膏药，您就把钱拿出来。您要不买膏药，想赏个小人我几文钱，您也放在我这锣里，我先谢谢您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把那个锣拿下来，把这膏药往锣里边一放，他由打场子的这头往那头走，一边走着一边冲这些看着闹的点头，他满面含笑。哎，诸位，谢谢您了，您得帮帮忙。您买膏药吗？啊，哪位买膏药？哎，要不哪位赏几个钱？有赏钱的吗？就这位从这头转了一圈，直接走到那头，一个买膏药的也没有，是一个给钱的也没有。宋江在外边站着，看到这里，心中暗想：哎呀，
3: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揭阳镇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就看他那个脸黄的那个样子，刚才他练三节棍练的那身汗，再加上他卖膏药说的这篇子词儿，无论从哪一点也应该赏给他俩啊。啊，怎么大家伙一点同情怜悯之心都没有呢？宋江一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五两银子来，宋江都替这个卖膏药的有点难堪。宋江喊了一嗓子：
1: 卖膏药的，过来过来。
3: 这卖膏药的一看宋江喊他，转身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您要买膏药？宋江说，我不买膏药，我送给你点钱吧。当啷，他把这五两银子就扔到他铜锣里头了。这五两银子往铜锣里边一扔，这卖艺的一瞧，哎呦，这位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看来天底下到处都有好人呐。说到这儿，这个卖艺的单膝点地，就给宋江下了一跪。他们这一跪，宋江赶紧扒拉开众人走到里边来。哎，你快快起来，不必如此，这算不得什么。这卖艺的刚一站起来，宋江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拿手一拍他，啪，
1: 哎，小子，你钱真多呀。
3: 宋江一回头一看，在他身背后站着一个黑的个子。
1: 这黑的个子瞅着宋江微微一笑，看来你是外地来的啊，你这钱没地儿花了，怎么单单给他呢？
3: 宋江说，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呐，我们不可以周济周济他吗？
1: 你周济周济他，你要周济他得先问问我，你不问我就给他钱吗？
3: 宋江说，我问你。宋江心想，岂有此理。宋江说，我问你，你是谁呀？
1: 我是谁？
3: 我是这个揭阳镇的镇主。宋江想，我没听说过这官儿。
1: 什么叫镇主？什么叫镇主？
3: 就这个揭阳镇所有的事儿，我都说了算，都得我做主。
0: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3: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4: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磨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3: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筹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5: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3: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6: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3: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7: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3: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经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0: 他说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3: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8: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3: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9: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量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翠奎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谱的这个采集端。
0: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0: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距其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3: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4: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3: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五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5: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是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2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

0: 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1: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2: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1: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3: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1: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4: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松前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嘛，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5: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瀛洲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6: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7: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6: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8: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6: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9: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5: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瀛洲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瀛洲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十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六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优系列比赛在此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九至游十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5: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6: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苦？
5: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套路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理。
3: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7: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4: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3: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6: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3: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4: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3: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2: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3: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鹰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滴，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4: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3: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4: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儿，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的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特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事儿，哈饮万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纪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情感的新鲜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3: 大家不管在生活这个烦躁啊，工作苦闷，哎，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
2: 他的猝然离世让人心生彻骨的惋惜和悲凉。
4: 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
2: 如今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
5: 邓丽君从天而降，她是就是化作了一个天使去拯救周梦君。
2: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6: 你们喜欢邓丽君吗？爱她吗？好，今天晚上我们大家用热情、用理解，让她回归。
2: 12月30日，这出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演出完成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随后此剧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巡演，引发了观众的热捧。通过此剧，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甜美可人又典雅端庄、凭借歌声迷倒万千歌迷的邓丽君。

0: 欢迎收看大剧院零距离，我是周云奇。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位在当代流行乐坛上堪称传奇的倾城歌者，他的歌声甜美的令人陶醉，他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他的年代离我们远去，但只要能够重温他的音乐，一种安慰与甜美就会静静地流淌在你心灵最柔软的地方。然而甜美的笑容在他42岁的那一年定格，我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1995年5月8日的黄昏，在泰国清迈的梅宾酒店内，他因为哮喘病发作猝然逝世。他就是邓丽君。
1: 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距离曼谷700公里，位于海拔300米的高原盆地，四周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景色奇美。清迈大城小镇的独特情调、清爽的气候和闲适悠哉的生活步调，使邓丽君选择了清迈做她的落脚处。每次到清迈一住就是一个月，她数度造访清迈，选择的不是五星级的高级酒店，而是典雅的梅宾饭店。邓丽君每次来都选择住在梅宾15楼的行政套房，房号1502。1995年5月8日，就在梅宾饭店，邓丽君由于哮喘病发作，抢救无效逝世。
2: 95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做了一个艺术节，那个艺术节呢，在演出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在旁边说：“哎呦，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后来我说谁？他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头空了，我脑袋空了。后来旁边有人呢就推我上去，就是你赶紧要上去再说下边的演出了。我一上去脑袋是真空的。我上去，哦，我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麻木的，然后全体观众起立，在深圳大剧院，全体观众起立，然后后半场就是自发的，演了3个多小时，这个乐队是即兴，演员即兴唱，全是怀念邓丽君的，是自发的。
1: 对于中国大陆民众而言，邓丽君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30多年前，当人们逐步走出阴影，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是邓丽君的歌声抚慰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如脉脉清泉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灵河床。
2: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是舞蹈演员出身嘛，我是在上课，上这个芭蕾舞的课，然后呢，我从广州去玩的时候带回了一个磁带，一个磁带，但是我也没有听，也没有东西听嘛。然后正好那天呢，有一个朋友呢，一个我们的小同学呢，说他爸爸从哪儿带了一个饭盒的录音机，我就把我这磁带放到录音机里听，这一听就了不地了。那时候孩子可能14、15岁吧，小孩很闹的嘛，突然间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这个20几个小孩安静了，鸦雀无声的听他的声音。我记得第一个就是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出来的时候这些孩子就甚至停止呼吸了。我一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一种温暖，因为那时候我认为文革之后啊，人们已经关闭了彼此交流的通道了，啊，包括表达都不会了，都很僵硬，都很假，啊，你不可能真实的表达，对吧？但是邓丽君的歌声，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从灵魂深处，啊，从这个人性的光芒里面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1: 历经文革的人们极度向往平静的生活，期待人间的温情， 听惯了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的民众，期待听到贴近人心的作品。而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宣泄了个人的情感，换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另外，大众音乐生活传播方式的进步，几何式录音机的出现，也加速了邓丽君歌曲在大陆的流行。80年代初，当砖头合式录音机出现后，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主动地去选择接受音乐作品。
3: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还是那时候录音机嘛，还不是每一家都有。我一个同学他买了一个走私录音机，完了里面送了一盒邓丽君的磁带。我记得特别清楚，还叫《大花轿》，那个歌我还记得很清楚，《凤阳花鼓》都是那民族小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个民族小调配上这种节奏啊，有吉他有贝斯，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些乐器，就觉得特别好听。当时就拼命去找了一些歌来听。
1: 尽管电视屏幕上不播，晚会上更不见踪影，但邓丽君的歌在人们通过一盘盘磁带的翻录相传中，迅速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爱人，就像诗一样占满了浓浓的情意，在一个普遍淡漠爱恨情仇的年代里表达着爱。
3: 那时候我跟同学写封情书什么的啊，都要把邓丽君歌词拿来参考一下。对，我有的时候会抄上一段，那就是他把爱给你带到了我们大家的面前。
1: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就被一道政治军事屏障所分隔开来，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同根文化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繁衍状态，相互敌视与相互封闭，成为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岸交流史上的关键词。
4: 我们在台湾呢，也其实也经历过，两边呢都有经历过这一段的时间。像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好啊，我们每次从海外回来的时候，都要带很多的侯宝林的相声，啊，那进来之前呢，都要把壳子丢掉，啊，把封面都拆掉，啊，因为我们那边也管制。那就把这个呢跟他的录音带混在一起，放到包包里面带进来，啊，那我想在中国大陆在当时嘛，他的背景，啊，是有一些的这些的这个措施，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毕竟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爱，温暖是需要的。
1: 从1984年开始，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征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公园里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仿佛一夜间，人们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虽然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但年轻人还是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与哀愁。
3: 那时候有几个标记啊，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也属于这行，长头发，戴墨镜，拿一录音机， 里面放的邓丽君的歌，对，喇叭裤，那时候是就流氓阿飞的一种，就是那时候我后来看了，对对。
1: 30年后的今天，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她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甜蜜温润的真本性而已。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内地一家媒体评出改革开放30年30人，邓丽君作为唯一的港澳台人士入选。当时邓长富代表妹妹去领奖，评委之一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问他：你知道邓丽君为何入选吗？邓长富摇头。胡德平说，他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温暖和柔软。
4: 他说我们这个邓小姐当然对我们改革开放啊，在文化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海外的我们就评选了他，你觉得我们评选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啊。我想这个毕竟他们能够啊很客观的就当时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现象来啊，能够评选邓小姐啊，那我代表作为他的家人，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啊。那当然我对他们这些的这个评审呢，我也表示非常的敬重啊。那感谢他们也对邓小姐这么肯定。
1: 邓丽君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这些歌曲唱尽了万千柔情，她用歌声把自己装饰成一束可人的玫瑰，自然而然地盛开并且凋谢。她短暂的人生有过哪些令人难忘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谦恭如何练就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0: 语歌坛，邓丽君以甜美可人、典雅端庄的形象，清新温润又深情婉转的歌声，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歌迷。虽然香消玉殒已16年，但人们对于她的怀念并没有被时光冲淡，反而与日俱增。如今歌坛新人辈出，但是邓丽君的音容笑貌、经典曲目以及她的传奇人生，依然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省云林县宝中乡龙岩村的一个三合院中，父亲邓叔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母亲赵素桂是山东省东平县人。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3个兄长。邓丽君出生时，父亲已经40余岁，也享受到了中年得女的喜悦。
2: 我们家里面是我父亲蛮传统的一个，我们是北方人。哎，我父亲讲这个女孩子在家就要宠，说因为将来她嫁出去以后啊，好坏你不知道，所以父母亲能够对小孩好的，就是在家这一段时间，啊，所以也都告诉我们。那当然，我们家4个男孩1个女孩，她是比较宠，啊，父母亲从小也都对她比较特别的这个喜爱。
1: 邓丽君从小就有表演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跳跳唱唱，对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又喜欢在家人与友人之间表演以获得掌声。5岁的时候，因为对表演相当有兴趣，邓丽君的父母就安排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2: 4岁的时候，4、5岁啊，他就想学，学芭蕾。芭蕾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一双芭蕾舞鞋好贵的啊，那个可能都要2个月薪水。我父亲2个月薪水，那个时候待遇又差，啊。
3: 他要
2: 喜欢，我爸爸也忍痛的给他买，买了就叫他去学。我想那个时间50年代吧，我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学芭蕾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啊，那我父母亲既然小孩喜欢，啊，也就忍痛这样。哎，
4: 娃娃，你娃娃，一个你娃娃。
1: 从小学开始，邓丽君就相当积极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圆圆的脸蛋、灵巧的眼睛，加上字正腔圆的歌声，都让这位小小明星备受欢迎。每逢春节团拜或庆典，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1966年，邓丽君加入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1期歌星训练班，进入正式体系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在歌坛上闯荡，耽误了邓丽君很多的学习时间，他面临着课业与歌唱生涯无法兼顾的困境。后来邓丽君与父亲商量后，出于对歌唱的热爱，她选择了在歌坛发展。1967年，邓丽君忍痛从金陵女中办理了休学手续，并正式加盟宇宙唱片公司。不过初中生涯不能与他的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也成为邓丽君心中的长痛。邓丽君决定以歌唱为终生事业后，表现得更为积极，在1967年9月推出第1张黑胶唱片《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开始了她的唱片歌手生涯。虽然还不到17岁，但邓丽君已经走红港台，开始她灿烂的歌唱生涯。在歌坛受到肯定后，邓丽君也尝试演戏。已有拍摄电影《谢谢总经理》经验的邓丽君， 在香港七海影业公司的力邀之下，担任了后来风靡港九的电影《歌迷小姐》中女主角叮当，与男主角张冲演对手戏。《歌迷小姐》描述爱唱歌的女孩叮当，在被张冲饰演的大歌星蓝云发掘后，将她培养成女歌星的故事。虽然歌唱事业上如日中天，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但在生活中，邓丽君却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随和的性格，将自己当作普通女孩，无论待人处事都很客气。在邓长富的心目中，妹妹是个格外细心的人。邓长富结婚时，当时已是大明星的妹妹主动申请为她当伴娘，为了不抢新娘嫂子的风头，邓丽君特意只穿一件朴素的白毛衣，不失妆容就出现在宾客面前。
2: 那我结婚的时候呢，结得比较晚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父亲也病重，啊，病重呢，那我妹妹晓得我父亲跟我也都谈得来，啊，希望能够赶快成家，啊，让父亲呢，这个能够把他病能够好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像冲冲喜牙啊之类的，所以我37岁才结婚，结婚呢，我跟我妹妹谈的时候，她说好啊，这个来啊，她说我来当伴娘。啊，我说你来伴娘，你到时候也不太好，太委屈他了这样子。他说没关系，他自己人嘛，啊，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他来，他都有考虑，所以他也不穿戴的很靓丽，哎，他也就是很普通的穿一个白色的这个毛衣，啊，也没穿婚纱都没有。哎，就是不希望，就是说，哎，他你自己结婚不能抢嫂嫂的这个风头，所以他穿的这个很朴实，啊，所以就是说他很懂事，哎，他做很多事情他会替人家想，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哎，每一次想起来我都蛮感伤的。
1: 三哥邓长富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和妹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仿佛那位可亲可爱的妹妹离他并不遥远。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都是穿着这个牛仔装啊，牛仔装也都是很也不化妆，哎，所以当初去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哎，他也都非常要求希望自己能够自己有多大的多一点的空间。所以他每一次回台北呢，我们都是很平常搭计程车啊，吃小吃啊，哎，不用化妆的，哎，所以这也是他为了后来为什么喜欢法国巴黎啊，喜欢清迈，因为那边认识他的人不多，哎，他可以很自然很没有负担的这个生活。
1: 1995年5月8日，所有的美好都消逝在泰国清迈如雪的夕阳中，邓丽君带着未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5月11号夜里10:30，客死他乡的邓丽君魂归故里。5月28日，在20万台湾民众和全球华人的目送下，邓丽君长眠于台北金宝山云园。下葬时，哥哥邓长富特意在他的棺木里放了三套书，唐诗300首、李清照的词和张爱玲作品全集，因为邓丽君生前喜欢诗词和小说。歌迷们深深相信邓丽君其实并没有走远，她只是在迷离的雾色中一袭白衣低吟浅唱。光华潋滟的邓丽君有过哪些未尽的愿望？制作人李顿如何让邓丽君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登上大陆的舞台？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听邓三哥讲，邓丽君的一生之中有三大遗憾。第一个是获得一个好学历，因为她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因为歌唱事业而终止了学业。第二呢是邓丽君的婚恋，她一生当中始终没有真正的成为新娘。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到中国大陆开演唱会。虽然邓丽君曾经设想要来大陆开演唱会，甚至呢自己还设计好了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地点都挑好了，在天安门广场。但是随后呢又因缘差错打乱了她的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唱会成为她留在脑海中的梦想。然而就在她离世16年之后，被称为音乐剧疯子的制作人李顿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邓丽君生前的夙愿。

0: 军曾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去内地，我也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然而台湾方面却非常担心，冷冻中的邓丽君真的会到内地去。于是蒋经国找到当时任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让他亲自出马劝说邓丽君放弃内地之行。邓长富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便知道大陆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歌，而在家庭的影响下，邓丽君一直有着很深的故土情怀，希望能够回到那片血脉所系的土地上唱歌。事实上，有关邓丽君在大陆举行巡回演唱会的事，大陆是真的进行过一些实际的接触。然而由于种种的阴差阳错，包括担心对当时尚在军中服役的三哥造成不利影响，邓丽君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大陆之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 当时大陆这里也蛮积极邀请他来啊，那不管这个当初也有春晚，也有邀请函，也希望他去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两边的环境还不是像现在啊这么的这个和谐，所以彼此我们台湾的那边当时的政府也不愿意我们来啊。那后来邓小姐决定来呢，那个是在差不多在八零年代啊，八零年代就快八零年代末啊。那她也有计划，那当时她也跟我谈过，那我也告我那个时候是在部队里面啊，我还在担任军职，我也告诉她了啊，我说你如果你决定来了啊，我这边就办退伍，我会陪着你过来。也就是说她也担心会影响我，其实还好，我们家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同心协力，你要做了我就可以，一方面时间也到了嘛，哎，我就可以退下来陪着他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也都在积极准备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定的目标呢是九零年我们希望有机会到这边来做一个这个演唱，那你也晓得当时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所以跟我们接头的人呢，那就断了讯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在街头再继续把后面的工作延续下去，哎，那个时候邓小姐讲说，哎，没有关系，等等以后再说吧。但是我想她自己也不知道会这么早的这个离开。那我想，如果是她也晓得的话，那可能在当时的工作，这一来大陆演唱会更积极，啊，所以我想人生无常，啊，是也没想到的一些事情。我想这也是她很大的一个遗憾。
0: 在邓丽君的一生中，母亲赵素桂对她的影响最大，她常常开导邓丽君说，对生活要感恩，对人要宽容，而邓丽君一直将这句话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她在长大成名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退休之后，唯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除此之外，从出道起，他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而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一向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的刻板印象，使她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大陆和两次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往来，每一年两岸都会举行各种纪念邓丽君的民间活动，很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客也都要去看看邓丽君的墓园和文物馆。
1: 我觉得就是两边呢，这个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啊，那当然历史有历史的一些的背景，那目前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一定是要能够和谐发展啊，两边和平啊，对两边的这个人民都好啊，大家能够在繁荣进步啊，彼此这个以彼此之长啊，这个来补自己的这个比较这个弱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我也非常幸运，当然是文化的交流是没有隔阂的。那透过音乐啊，这种能够抚平人心，也能够激励人心。我想这个音乐是两岸交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那有幸呢，就是邓小姐能够在两岸的这个交流里面啊，能够起一些作用啊。我想共同吧，两边都可以都喜欢听邓小姐的歌。我觉得这个歌呢，能够带给大家还是一些温暖、和平、安定。
0: 16年来，人们没有忘记这个用声音温暖过世界的歌手。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人们用不同的形式来怀念他。在陵园，在剧场，在歌厅，在校园，邓丽君的歌声不时萦绕在耳畔。今年各种纪念活动仍然层出不穷，其中一台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备受瞩目。

0: 华语流行歌曲的风向标可以说已经转了无数次，但是邓丽君的歌依然被传唱。2008年，邓丽君的歌曲《但愿人长久》随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深入太空。2009年，在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邓丽君以850多万票的绝对优势位列榜首。2010年，38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她被多家知名的华文媒体评选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星。何日君再来？这个萦绕歌迷心中的问题有了答案。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全国各地的巡演中再现巨星风采，向永远的歌者致敬。而在下一周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细的介绍这部音乐剧。获得奥斯卡奖的编剧与百老汇的制作团队将碰撞出怎样的舞台上的火花？海选而来的演员们又如何把邓丽君惟妙惟肖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约 90% 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30年和新未来。
6: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的。
7: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30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2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2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1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7: 黄志芳，
8: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7: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8: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7: 政治
8: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7: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8: 好。
7: 好，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
1: 啊。
0: 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嗯。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啊，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
1: 啊、
0: 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1: 嗯，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
0: 嗯
1: 对, 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啊，但是就是说、
0: 哦、
1: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哦，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嗯，好啊、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啊，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少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0: 凯莉。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凯莉。
0: 凯莉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2017年，15年到。
0: 我20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那。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 Helen 姐是来了32年了啊、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一个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呀，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2: 对，
0: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 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0: 您内心一定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呀？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是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 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
1: 哦、
0: 在净讲大实话、
2: 啊、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
0: 哦，
2: 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是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就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他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他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1: 对，
0: 是吗？
2: 对，
0: 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2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也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了。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对，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 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
0: 嗯，
1: 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嗯，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嗯，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1: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1: 对，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1: 因为有很多的，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
0: 嗯，
1: 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
0: 嗯，
1: 但是实际行动不够，
2: 嗯，
1: 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
0: 嗯，
1: 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 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
0: 嗯，
2: 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1: 对对，嗯，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
2: 嗯嗯嗯，
1: 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还要干嘛的，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对对对。
0: 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0: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想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第三个词我想想，
0: 坚持奋斗，
2: 对，
0: 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0: 是，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0: 想放弃。
1: 对，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0: 所以就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0: 我也可以。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1: 对。
0: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1: 对，要
0: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0: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1: 对，
0: 是吧？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0: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1: 今天周三
0: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0: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3: 哦，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0: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我就
0: 30年
3: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啊、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0: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3: 对对对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0: 啊，
3: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3: 对对啊，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 1629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 Helen 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那你呢？啊，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0: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0: 哦。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0: 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0: 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10几年哈，
2: 对，
0: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3: 谢谢华夏。
0: 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0: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3: 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我说发誓
0: 啊，
3: 因为
0: 誓言是吗？
3: 对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就是社区领袖，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的。
0: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3: 我们申请了，
0: 也没有是吧？
3: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0: 但是没有实践。
3: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0: 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3: 不是运气不好，
0: 还是他们故意的？
3: 不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 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

0: 事办了。
1: 哦，要落把这个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0: 对对啊、
1: 哦，
0: 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这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1: 嗯、
0: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1: 要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0: 对对，
1: 是吗？
0: 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
2: 嗯，
0: 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1: 嗯，
0: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
1: 嗯，
0: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
1: 嗯、
0: 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呀、啊
1: 嗯，
0: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1: 嗯、
0: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2: 嗯嗯、
0: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2: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2: 嗯、
0: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2: 嗯、
0: 它有40%都是华人、
2: 嗯、
0: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1: 哦，我觉得
0: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0: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1: 嗯、
0: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嗯、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
1: 嗯、
0: 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1: 取经，是吗？第一次、
0: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1: 反正咱们澳洲两年一次吗？三年一次？
0: 不是，联邦大选是
1: 三年一届，
0: 但是呢、
1: 嗯、
0: 州政府呢是4年一次，
1: 哦、
2: 嗯、
0: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2: 嗯嗯嗯嗯嗯 嗯, 嗯，
1: 好的，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0: 是要坚持、
2: 嗯、
0: 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3: 是，谢谢汉兰姐，对、
1: 嗯、
3: 对，
1: 那凯莉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
1: 嗯、
3: 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
0: 嗯、
3: 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
1: 嗯、
3: 首先是语言，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
0: 嗯、
3: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
0: 嗯、
3: 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0: 太棒了，
3: 嗯，
0: 很高兴后继有人，
1: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0: 嗯、
1: 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其实刚才说、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
1: 嗯、
0: 华人社区的领导也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
1: 嗯，
0: 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
3: 嗯、
0: 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
1: 嗯、
0: 跟政府去沟通、
3: 嗯、
0: 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 push 不停的 push， 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3: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
1: 嗯、
3: 没有那个领头人，
0: 对对，
3: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0: 对对对，
1: 嗯，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0: 都是为社区服务、
1: 嗯、
3: 对对对对，
0: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3: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
1: 嗯、
3: 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
0: 嗯、
3: 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
1: 嗯、
3: 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0: 对对、
1: 嗯、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0: 嗯、
3: 对对、
1: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3: 对的，
1: 嗯， 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0: 哎呀，
1: 然后
0: 这个是很重要。
1: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3: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谢谢。
1: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
3: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1: 啊，谢谢。
3: 对，如果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1: 对，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2位嘉宾呢？因为就是2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Kelly 2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之后，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3: 对对，
1: 您继续Kelly。您救完了是吧？
3: 对，我
1: 这个
3: 应该救完了。
1: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3: 的
1: 直播间。
3: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
1: 啊！谢谢，
0: birthday，
1: 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0: 我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1: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0: 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1: 您说，
0: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这个工程的就是
1: 进展、
0: 可
1: 以，没问题。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1: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0: 对，
1: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至少要几年。
1: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0: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是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都沟通，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1: 好的， 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啊送上的祝福啊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0: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1: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3: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0: 对，我们在这儿。
1: 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是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就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 Kylie。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巨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 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3: 中医
1: 和中医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3: 对，
1: 帮助
3: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1: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1: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 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谢谢听众，谢谢
1: 谢谢您然后也希望Kelly 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3: 谢谢，
1: 感谢二位，
3: 我们一直支持 Helen 姐。
1: 那现在
0: 支持，
3: 谢谊。
1: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Kelly，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0: 谢谢听众，再见，拜。
3: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高。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青春的李娟为了生活，随家人踏上北疆阿勒泰深山牧场。在阿勒泰人迹罕至的几个角落，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伊恒布拉克、桥头、阿克哈拉之间，顽强的母亲、高龄的外婆、坚韧的叔叔和李娟一家人共同撑起了一个半流动的裁缝店和杂货铺。随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和牛羊家畜辗转迁徙，与毡房与临时居所之间艰辛却又不失快乐的自洽营生。在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以纯真明亮之笔书写鲜有记录的游牧地区生存景观，呈现一段最富于好奇心与美梦的时光。作家莫白的最新力作《扑克牌的 N 种玩法》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历时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54个独立成章的故事对应一幅扑克牌的54张牌，用极具形式感的叙事结构呈现20世纪中叶至今近80年的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仅有4位在紫禁城举办过婚礼，这罕见的天下第一曲究竟藏着多少家国机密？这场极致的皇家盛典对理解今天的婚礼文化又有何启示？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清宫史研究专家任万平多年研究为基础的《家礼大婚：走进清代帝王婚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严谨的史学考证与珍贵的图像资料相结合，全景式解密这场集礼制、权力与奢华于一体的国家盛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大师甘志荣作品《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片，让大家轻松掌握，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书中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别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大概都住着一个苏东坡，他有着大江东去的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更有烟火人间的可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聚焦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走东坡北归路，他寻访东坡印记，解读东坡书信日记，探索属于苏东坡的心灵史，写就东坡在人间，以一场跨越千年的追记之旅解锁苏东坡的人间本色。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5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10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10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10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0: 中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于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十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的美好，塑造的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三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生命的价值 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唤醒、人格的塑造、希望的播种。于晓东带给山里孩子的不只是音乐技能，更是自信、勇气、尊严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出身平凡，即使身处大山，也依然可以拥有梦想，依然可以被温柔以待，依然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物质帮助都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部真正触动灵魂的作品，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辞藻与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0: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丁杰，作家、画家，现为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已出版《追问》《依偎》《撕裂》等文学和艺术专著34部，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绘画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和入选重要展项。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丁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
4: 你好，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到央广。
0: 这本书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给人力量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了您在书的这个序言部分也写了，您自己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引发了对于晓东老师的事件的一个关心。疑似的大病，您的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您写这个书会有怎样的影响和帮助？
4: 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读者朋友喜欢这一本书，对这个于晓东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案例产生的这个浓厚兴趣。我其实也是在自己生病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人的不同寻常和他的这种生命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在平常状态下的那种认知。其实我跟于晓东认识很早，已经是这个有10多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说写一本这个书来写他的故事只是每次遇到于晓东，作为一个朋友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在山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就在写这个书之前，您其实是不建议他去干这个事儿的。
4: 对，我是一个劝他不要去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你是一个音乐家，应该说生活一直是在大城市，在部队大院，他也没有这个真正在农村啊，尤其是在山区生活过。那么我觉得你要爱惜自己的才华，主要专注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做公益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能一直待在那儿，因为你是一个癌的病人。那么就是说他呢，每次一听到这个朋友们的劝解，也就是笑笑，他不反驳我们，但是他也不改变，他还是那样，就是常年的待在大别山。
0: 对，他自己心里其实有一个执念的。
4: 他自己是的，后来我知道这么后来这个写这本书跟他交流很多了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而且他的韧劲来自于由心而发，不是说我有一个谁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我去然后去为了辅助实施这个道理然后我去做， 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我的心里已经是就是这样子想的，我的心里面就有这个念头，那么我就要遵从我的内心，所以他是遵从他的内心在打比赛，所以他就是比较坚定，就是并没有因为别人去劝说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困难和艰难就放弃这个打比赛呢，他的这个行动。
0: 那您的观念的转变之后，您是怎么去理解他的？
4: 因为我自己生病了，我才知道对生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可能你在生命的时候你才会深度的思考生命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要证明什么，我到底怎么样子来体现我自己生命的那个价值，它在哪儿，这个时候开始寻找追问生命。这个整天躺在病床上，如果你觉得你很快要走了，这个时候这种念头尤其强烈，就是啊，我就这样来了然后就走了吗？我给世界，我给人留下了什么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问的就比较多了啊。一般的来说会比较迷茫，对吧？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假如你突然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症病人，被认为是一个很快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那你肯定会慢慢的就是陷入一阵痛苦，然后就会追问内心，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我就这样走吗？我甘心吗？对吧？肯定不甘心啊。那不甘心我能做什么？2023年我当时躺在病床，也是一场重病，被医院里面的绝大部分专家判断为应该是属于癌症，再加上我的这个家里的长辈父辈啊，爷爷的这一辈啊，都是有好几个癌症病人，都是英年早逝，所以这个时候我压力非常大，而且我自己预判很大可能就是癌症，那么我时间肯定就不多了嘛。这个时候我就躺在病床上，我一想，痛苦也没有用，很奇怪，其实不痛苦，就是痛苦没有用，因为这个时候就看，如果还能留一点时间，我这段时间干什么？要做什么，或者说要表达什么，即使不能具体做什么，那我要表达什么，对亲人，对这个社会，或者对朋友，或者通过我的笔要表达一个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遇到了我这个朋友，平时很忽略的，很忽视的一个朋友。
0: 那么当时他在那一刻，就他的这个事儿给了您怎样的力量呢？
4: 我因为这个于晓东他生病，在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89年了，在大鼻山待了，也就是查出这个癌症，他从查出这个严重的肺癌，到然后进山，然后到2023年，也就是到这个前两年，他也已经快10年了，在那儿待了，没有恶化，当时医生判断就是他这个是中晚期嘛，也肯定是时间也不多了，我说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这么多年。以前我们老是在担心他，就是叫他回来，现在呢结果他人家自己在那儿坚持着，在我们认为的那种艰苦里面，反而每次遇到他看到他精神状态很好，
0: 生命力勃发，
4: 对，就是充满了这个热情和能量，精神状态很好。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是一个常年吃药的这么一个人。一般的我们想象这个重病在身的人都是那种非常的带有这种绝望气质的，
0: 精神被打垮了，
4: 对呀、但是你跟于晓东在一起，你觉得你不需要安慰他，他是微笑的看着你很淡定，这个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内心这个世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特别是生病之后为什么要选择到山里面去做公益，对吧？这种公益给他带来了什么？除了延长了他的生命还有什么？这种延长生命又是通过什么去延长生命？难道真的是因为山里面的空气好才延长生命的吗？事实上后来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细节了解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空气好，因为大鼻山的空气是潮湿的，专家恰恰跟他讲，建议他不能在那儿久待，因为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还有山里面那种阴凉，对他这个身体是不利的，对他养病康复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他完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那种对他的那种所谓的这种理由，说治愈了他是因为到山里面环境好，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既然排除这个，那完全是精神的力量。那这个精神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说精神的力量对病人有好处，能够这个改变人的病理，但是你具体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去改变呢？在他这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案例里面，对吧，我们是怎么样子去真正的深度的去了解去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后来就萌发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写写你。他一开始觉得很好笑，你的朋友别了，别写我了。他说我这个你我们都是好朋友，你说这个

0: 通过你的讲述，就是说，然后呢，来了解一个人怎么样的让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救赎自己的生命，升华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被医生误解，然后呢，就是经过了一场这个叫有惊无险的这个这样一个经历之后，我说对生命产生了好奇，所以我才来找你，也想要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我说。他会对很多人，对我们很多在思考生命的人，特别是对当下我们有些对生命本身比较茫然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有用。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讲了，他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故事有用，所以他才接受了我的这个采访。当然一接受之后，我们谈得非常的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经常在一起。我也好几次到大别山去去体验他的那个采访，去体验他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十多年所待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他怎么跟孩子跟乡亲们相处，这样子呢就是通过一年多的这种采访跟交谈，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故事里面的细节，这个其实超出我对他的想象。我说如果说我们是朋友的话，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朋友难以知音知心，就是没有走进彼此的生命，
1: 和他保持了距离。
0: 对，就是朋友，我们是这个平常意义上的朋友，都是其实你不知朋友，朋友也不知你，知心才能成为好友。
1: 所以客观上说，这本书是你命里该写的一本书。
0: 对，它就像冥冥之中，就是说一种引导。如果没有这个误诊，如果没有我住院第一次，因为我这个中间住了这个前后，就是为了我这个身上这个疼痛，我到过三个医院，都是三甲医院，都是大专家，也都找到了这个在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朋友来帮我看，他们都持悲观态度，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曲折，这样的一个误判，我可能不会思考的那么多。
1: 所以您在担惊受怕之中才能理解别人的担惊受怕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0: 对啊，像于晓东那个时候，他是在 无意之中体检被查出来的，他也没有感觉，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体检出来之后，所以他一下子就懵了，你知道吧，就懵了。然后他也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痛哭流涕啊，然后跟亲人就是准备永别啊，那种一个一个的要告别啊，那种痛苦也经过，但是后来他发现曾经在这种痛苦中是没有用的。这里面当然我书里面也都交代过，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缘启发了他，触动了他，激励了他。比如说他的文学阅读，从小读的那些书，关于什么卓雅呀，这些人的，关于林巧稚这些人的这个这些事迹，对他都是有启发有激励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他脑子里面出现的，开始慢慢的就是说痛苦那个浪潮过去之后平息下来了之后，他跟我当时在躺在病床上一样，他开始思考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多才华我就随着短暂的生命带走吗，对吧，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这个想法到底我学习那么多年的学习，在社会上的那些地大广吧的形成的一些认知，我到底是留着干什么的，是留着带走的吗？所以他后来他就开始认真的，就是对自己就是剩下来的这个他认为不长的这个生命时段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设计和规划。这样子呢就是使得他后来这个当然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契机，他也不是刻意去大别山去做这个支教，他是因为战友带他去散心，好朋友，然后走到大别山里面，然后这个从一个农家乐，然后又走到一个小学，散步过去走到一个小学，等于是无意中走到一个小学，然后在那儿结识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和他们那帮迫切希望能有这个名师指导的那个老师，被他们那种眼神，被他们那种机器的那种语言和对艺术的那种爱打动了，然后他才自己提出来，我能不能过来到这儿来做一点音乐方面的这个

0: 吃药，这样子后来慢慢形成。当然这个余孝庄他后来就是说他对生命的这个拓展与他本身所从事的就是在山里面的这种志愿工作的这种拓展也是有关系。他去了之后呢，他不仅仅是搞音乐这个教育，他其实是更多的是第一用他的生命故事去触发处在迷茫和痛苦中的孩子和乡亲，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跟这些人分享，然后彼此减轻这种生命本身的这种重病带来的这种困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自己受在大城市在这个部队所受到的那个良好的教育化成了一种自己的教育智慧，然后把这种教育智慧呢就是融入到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之中，融入到跟家长和他的这个学校的同事的交往之中。其实我觉得他是提升了相对封闭的那个山区的那种就是文明的那种滞后，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里面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提速。
1: 其实就我自己来看的感觉，我觉得还不单单局限于乡村，就是如果单说和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他对于当下的父母教育孩子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法的教授，就是教你怎么弹琴唱歌认识音乐，而是完整的一个生命的美育的体验。
0: 对，
1: 就他赋予的是就是一个成人，尤其他那种状态下是给孩子以人格的力量，然后他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去感受音乐和成长，感受教育。我觉得这个不分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了。而且您在这里头确实写的，我自己有孩子，我一看啊，原来我可以这么去教孩子。所以您在书里写的那些细节是非常抓人的，也因此在目录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几节课。您当时在设置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怎么把它勾连出来的？
0: 那个我跟余孝庄接受采访和交流，其实我跟他数次这个深谈，就是在采访的前半程前几个月，我就是怎么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我是不记录不录音
1: 慢谈，
0: 就这样谈。一个是让他卸下这个包袱，不要就是看到我在记录在录音他会有那个就是心理包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说如果他的这个谈话他的故事他里面他没有打动我，没有触发我，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深深的刻下来，让我几个月就忘掉了，那就是没有价值的部分。我能记住的在我心里面引起这个波动的他讲述的那些内容，那就是我要的。所以我说我用不到记和录音，所以前面几个月我跟他交流，我都是全是直接就跟他聊天。他从山里面回来，他那段时间都告诉我，然后周末我就陪他，我们就找个小土太馆，下午开始先喝茶，然后晚上在一起吃个土太，有时候都聊到十点十一点，聊到深夜，有时候怕他身体吃不消才我们才结束。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所写的东西，余孝庄讲出来的都是经过我的这种感动之后筛选下来的。
1: 对，首先得感动您才能感动我呀。
0: 对，这个我也没有想到余孝庄他的故事，他平静地讲述他的那些经历，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大男人居然听得热泪盈眶，但是我不是为他的苦难而哭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在这儿很诚恳地讲，就是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流过好几次泪，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他吃的那些苦流泪的。他也讲他吃了很多苦，所以吃苦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而让我流泪的恰恰是那些一下子跟我心有戚戚的那种，比如我在瞬间发现了他生命中的某一个行为某一个行动特别有价值，就像光一样的就是绽放出来。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写出去，那肯定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就是他们如果能听到这种故事肯定会深有启发。你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有一次带孩子去演出，在途中去演出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个天那个山区雾大了，一天下雨就翻车了，出了个车祸，出了车祸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多多少少都受伤的。这个车上呢是一个面包车，有个车上坐了有六七个人， 除了他和这个两个孩子，其他就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所以也不熟悉。这个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他们这个翻完车，然后醒过来，然后爬起来一看，七倒八歪的这些人。然后呢，两个孩子呢，自己他还没有开始问这两个孩子的什么情况呢，这个两个孩子首先在第一时间知道来问于妈妈怎么样。以前他刚去的时候，那些孩子根本就是说孩子可能都是善良的，但是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个比如在一个公共事件里面，在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马上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别人，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也没有去查看自己的身体是受伤了还是没受伤，他嘛是心花怒放。他说他自己心花怒放，觉得哎呀这些孩子多好，
1: 这一切都值了。
0: 对啊，他觉得值了，所以他特别感动。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你看我们的这个儿童教育里面多需要这些东西啊。
1: 所以你知道这个做公益是让人上瘾的，
0: 哎，
1: 一旦做上去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救赎是放不下来的。
0: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意识到生命是什么，就是说对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我们都要经受各种拐弯，生命需要抓到拐点，因为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我们需要有拐点，然后我们需要有亮点，就是当我们没有曲折的时候，那么平庸的生命也是我们所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要抓生命的亮点，这个亮点是什么，这个拐点在哪儿找，这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从其他的生命里面去帮衬，去映照，去比照，去寻找生命与生命的互动，才是最终解决生命问题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抓手。
1: 只爱自己是最孤独的，
0: 哎，对，哎，关注他人，爱他人，然后呢友善的科学的智慧的干预他人的生命。
1: 您和于晓东老师这么熟，您这个书写完了，他对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评价？
0: 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拔高了，是不是我有这么好吗？我说你先告诉我哪一个细节虚构了的，我里面有没有假的东西。他说没有，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细小的这个都是真实的。我说他就是这样，可能我说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因为你是无意识的在做，我是有意识的在思考和研究你的这个案例。所以呢，我说我不过是做了一些概括归纳，然后呢和点拨，把你的故事的这个亮点找出来了，把你的生命里面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凸显出来了。
1: 整体看呢，这个书的这个结构上是很有意思的啊，您让我们可以更为立体的跳进跳出来看待整个于晓东的这个从患病到他自己的去做公益去支教，然后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0: 对，
1: 那么这个结构对您讲述这个故事，第一，当年是怎么找到的？第二，您觉得他达到了您想倾诉的目的吗？
0: 其实我在研究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开始那肯定是写他从生病开始，这个然后开始萌发，后来到这个山里面去做志愿者，是写这个过程。但是我发现他在跟孩子跟乡亲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非常超前的那种意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自卑心理，因为留守儿童的很多孩子这个非常的这个自卑，那么就是说在课堂上有些孩子他就是不敢，山区的孩子大多数他说都是很内向的，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缺少交流跟人，所以他就养成了一种很卑怯的那种性格。你比如说他写到有个孩子，他特别想上英语班，但是他很自卑，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台阶上，每次他去上课或者他路过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远远地看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读懂了这个小女孩眼睛里面的那种渴望，所以后来他把这个他就主动上去跟这个孩子沟通，主动沟通。然后呢到了这个在课堂上，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特别调皮，还有的孩子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培养的这种优雅的这个意识，他经常节假日的时候回来之后就给孩子们带玩具，为了让孩子们高兴。然后他每次这个放完假回来上第一课的时候是分礼品，分礼品的话他就要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吧？但是也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因为完全听他们的
1: 分不下去。
0: 那这个礼物就没有分下去，同时喜欢一个礼物怎么办？他发现有的孩子就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觉得我没拿到我的礼物，就闹情绪，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工作就恰恰就交给你，我就说你，哎呀，你这个人家也喜欢，你凭什么都给你？这个说可能很难从心里面打乱，他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孩子去做这个工作之后，他马上就有一种责任感了，他就觉得，哎，就是我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自己，所以他就会去征求其他小朋友的意见。那么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每次被别人选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他不像那个时候就是被动接受的时候很有意见。就是这个方法从心理上让你改变站位，就是当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跟自己无关，自己只是被动接受者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很挑剔。
1: 对他来说，他可以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去因材施教。
0: 对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问题，他都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小孩都成才了，就变成一个健康开朗的。这个那这里面这是从哪儿来的？他这个方法从哪儿来的？他这种智慧从哪儿来的？我后来写下就写不下去了，那我一想，他的成长里面肯定有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素养，我就要去重新倒过来去追。我把后面的故事全部都采访完了之后，然后又重新开始，我说于老师，我们重新开始，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成长过程，从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那么就形成了从童年他的成长，这个成才到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孩子们的成长形成了一个比照，使得他的那些很多方法也来自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别人的爱和启发。这个不就是一个生命的那个激励和传承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结构上面就用了两块比照的写。
1: 所以这种呢让我们对整个书的逻辑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控，就是你会明白因为而所以，它是有起因有结果的。
0: 对，
1: 而且也有一种冥冥中的教育的传承。
0: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就是有因缘嘛，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跟于晓东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能够产生这本书的创作的灵感的这样一个因缘。但是呢于晓东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其实与他后来的这个施教，与他后来的这个公益事业，也冥冥之中构成了一个就是纵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因缘关系。
1: 特别感谢丁杰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一本书，特别推荐这本书，其实是老少皆宜，尤其我们要教育孩子，一定带着孩子亲自共读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个音乐家怎么去教育孩子，了解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样来去做公益的事业，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特别感谢丁杰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0: 我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央广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来介绍我这本书。然后呢我最后就是想说的是通过写作绽放这一本书，我对自我生命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生命本身也有了很多的这个更新的更多的这个思考。应该说这个时代既繁华热闹，但是呢有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飘忽。所以我在写这本书，在跟于晓东这个主人公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个人带着生命的一个身体进入大山，承受了那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但是却活得如此的轻盈绽放，活成了一种精彩。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价值以及里面所饱含的这个智慧，都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启发。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走进于晓东复杂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精神世界，能够想象一个音乐家在大山里面他是如何那个用生命去拨动其他生命，帮助其他生命，然后呢又得到了一种反哺，他自己也又因此呢而这个突破了这个生命的那种病情对他的那种围困，在被医生判断为3到5年的这个有限生命期，现在已经10几年了，却是看到他那么健康美丽和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大山也补给了他。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